0: 12.9 岁相比，居民预期寿命提高了一岁。按性别划分，本地女性的预期寿命依然长于男性，但是在过去十年中，男性的预期寿命增幅略大于女性。初步数据显示，2025年出生的男性和女性居民，预期寿命分别为 81.8 岁和86岁，分别比2024年长了 0.3 岁还有 0.2 岁。其中，男性预期寿命较2015年的 80.5 岁增加了1.3 岁。
1: 新加坡本土品牌面包物语 BreadTalk 的中国版图持续收缩，旗下十个品牌大时代 Food Republic 位于北京王府井一带东方广场的最后一家当地门店将在6月15号正式结业。大时代发言人星期三向联合早报证实这项消息，表示北京最后一家门店结业是因为租约到期。发言人说，大时代深耕中国市场多年，目睹中国的消费趋势和市场发生重大转变，因此必须稳固在中国的战略。目前大时代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约有20家门店依然在经营。据媒体报道，大时代在2016年巅峰时期位于中国大陆的门店曾经多达40多家。除了大时代，面包物语在中国的烘焙品牌面包新语近年在中国市场也有所收缩。
0: 国际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时候会出现战术层面的分歧，但双方在核心目标上保持一致。内塔尼亚胡星期三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采访时说，他与特朗普每两天就会通一次电话，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解除真主党的武装，并使黎巴嫩非军事化。谈到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称，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是以色列将继续的推进，还有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彭博社分析，特朗普几个月来一直信誓旦旦地宣称，结束中东冲突的协议指日可待，但以色列坚持推进自身的目标，凸显特朗普对这场危机的最终走向掌控力其实十分有限。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明明已经少吃了，却还是瘦不下来。之前发布的研究报告就显示了，身体的活动量越高，肥胖风险越低，久坐时间越长，肥胖风险越高。有趣的是，体重正常但几乎不运动的人，心血管疾病风险反而比体重超标但有规律运动的人还要来得高。所以核心的道理是，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比单纯的算热量更加的重要。身体需要被动员起来燃烧能量，而不是一直被调成省电模式。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FairPrice、Guardian、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早起来如果看到
1: 地板上有很多只蟑螂，我就会哇，
2: 你知道到底有多脏？
3: 抬起来的时候看到镜子，看到自己，
1: 哇，
3: 怎么那么帅啊？
4: 看到金云的 message 说你加薪20%，哇，
0: 只有你吗？还是我们全部？
4: 我好像只想到我嘞。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丽仪、
1: 浩浩、
0: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4: 曾经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如果呢想不要让自己太早的退化，
0: 要怎么样呢？
4: 就不可以让自己过得太舒服。
0: 过得太舒服？
4: 就是不可以让自己一直坐着、躺着、闲着，
0: 吃太好，
4: 不动手，
0: 过太好，
4: 不动手不动脑，就是不可以让自己处于一个太舒服的状态太久。
0: 那你怎么样呢？
4: 就是要让自己呢持续的去坚持一些生活当中的习惯，就会延缓你的老化。
0: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可能得要去逼自己做一些对自己好但是你不愿意做的事。
4: 对，要比方说如果你要延缓你的大脑的那个退化的话呢，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很依赖导航啊，去哪里开 Google Map 去哪里都要开那个 GPS 开车，对吗？或者是你在外头你要找地方，你就打开那个 Google Map 导航。可是呢有一项调查就显示了，其实护脑的第一个方法就是你要让自己训练你的大脑有这个导航的能力，不要太过依赖一直看那个 GPS 或是一直看那个 Google Map。
0: 这一次我们演舞台剧就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因为我已经忘记我上一次需要背那么多东西是几时了。
4: 因为我们要背要拿什么道具走什么台位，
0: 台词最重要，
4: 然后要从哪里进场出场，
0: 是
4: 还有当然台词咯，
0: 那个表情要做什么，你是当下什么样子的情绪，很多东西要记耶，这是我记我离开校园之后背最多东西的一次。
4: 所以舞台剧也是护脑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让自己没有很舒服。
0: 对，然后呢我常常也会在生活中我就记得我要在手机上面看一个东西，我看了又忘了，然后我就逼我自己说我不可以看手机，我要记起我刚刚看了什么东西。
4: 所以像这样的一种练习就是非常好。所以刚才讲到呢我们的脑怎么样让它呢持续的活跃，不要那么早退化，刚才提到的不要依赖 GPS， 还有一个其实很简单的就是保持活跃的社交。交朋友，跟朋友在一起
0: 是
4: 喝个咖啡啊，聊个是非啊，
0: 跟丽仪面对面的聊天，不要通过手机聊天。
4: 只要有聊就好，可以有不同的平台方式，可以在 Toastbox 聊啊，可以在播音室聊啊，可以在剧场聊，都可以，
0: 可以在空中聊啊，
4: 都可以。都可以的所以其实不要忽略交朋友这件事。可能有一些朋友觉得说我年纪大了我心累
0: 不可以，
4: 我不想再去社交，我觉得交朋友好累哦。
0: 交朋友是一辈子的事，
4: 我觉得出去很花钱哦。其实也有不花钱的方法
0: 是你找一些新的东西做，你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你就会有新的这个朋友圈，你会开拓新的那个叫什么是朋友的开关以后市场
4: 认识。我觉得不同年龄层的也不一定说一定要认识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放开胸怀
0: 是
4: 去接纳不同年龄层不同背景的朋友。
0: 是，等一下呢我就去到我们直播室的对面那个幼稚园去认识小朋友。
4: 小朋友很可爱，他们会主动上来的去跟你讲话。
0: 不会，他们说这个怪叔叔是谁。
6: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SLE 往 CT 方向，在 Mandai Avenue 之后可以避开第二条车道， KJE 往 PIE 方向，在 PIE 大市还有 Brickland Road 之间是车多的。
7: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8: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7: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8: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7: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8: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7: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8: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7: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8: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7: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歌好 FM，
2: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1: Mr. Ong， 要不要喝狗鼻肉小袋？
2: OK。
3: Mr. Ong， 可以帮我签这个文件吗？
2: 这什么文件？
3: 签我当你的老板。
1: 这样新老板，你要不要喝得小袋哈？
4: 你做得很好。
5: 那些 Mr. Ong 教我的事。
6: 很多办公室矛盾最后都会过去的，不要轻易卷入派系斗争、八卦传播、人际对立。把重心放在工作本身。
1: 刚才提到在办公室很多的矛盾呢，终究都是成为过去。重点还是要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呢处理好。
2: 是，老板请你来是干嘛呢？就是把工作给完成。这其实是最首要的条件。其他都次要。
1: 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可能忽略了，模糊焦点了，然后呢就莫名其妙的被卷入一些办公室的斗争。
2: 在过程中你忘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1: 对，所以需要提醒。今天呢我们在那些 Mr. Ong 教我的事呢，我们来聊一聊在办公室我们不应该做些什么。
2: 不应该刷剧。
1: 如果说要你完成这个句子的话在办公室里不应该
2: 打瞌睡。那是基本。办公室啊，不应该勾心斗角。我觉得应该
1: 应该勾心斗角吗？
2: 如果人家来勾你了，你不跟人家勾吗？
1: 你就斗人家的角。
2: 对呀人家已经摆明了是恶意要重伤你，你不要反击吗？当然要啊。还可以不应该做些什么？
1: 我觉得办公室不应该把自己太私密的东西跟人家说。
2: 但我偏偏就很喜欢做这件事，怎么办呢？
1: 那就少说一点，
2: 或者是对特定的那几个人说就好。
1: 也可以选对象很重要。
2: 是的，
1: 然后不要说太多。
2: 是的，
1: 可以的话就不说。
2: 是的，五句话可能说三句就好，另外两句默默的藏在心底。
1: 所以有时候我在想那种什么跟树洞讲话还真的是有它的道理嘞。
2: 写一本办公室日记那两句我不能对其他人说的话，哇，是一本书名。
1: 写日记也是不错，就把它写下来。因为人老实说我们都是需要一个出口，
2: 是
1: 都是需要输出，对吗？有时候你真的是很想把它释出去，可是你又知道办公室真的不是一个适合的场合。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好吧，大家去找一个树洞对着他讲，对宠物讲也是可以。
2: 对，也可以。
1: 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你来完成句子，在办公室不适合做什么。
2: 今天在哇好有意思要送出的是 Modu High 118元的韩式餐券套餐。 Modu High 呢是主打韩式的养生美食，大家可以去找找看哦。这个拼法是 MODU， High 呢就是很高的 HIGH 那个 High。
1: 是的，要请你吃他们招牌的人参鸡。赶快分享在办公室里头不适合做什么呢？
2: 885-0963。如果想要赢取礼券的话，附上英文名字还有你的电邮。
7: 你好，我是沈伟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KPE 隧道往 ECP 方向，在 Airport Road 之后可以避开第二条车道。 PIE 往大市在 Jalan Bahar 的出口处是车多的， PIE 往大市在 Inyo Avenue 之后的路段车子抛锚了。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间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Mr. Ong 要不要喝狗鼻喉小袋？
5: OK。 Mr. Ong 我可以帮你按摩大腿吗？不可以。
6: 你做得很好。
7: 那些 Mr. Ong 教我的事，
8: 很多办公室矛盾最后都会过去的，不要轻易卷入派系斗争、八卦传播、人际对立，把重心放在工作本身。
4: 今天在那些 Mr. Ong 教我的事，我们来聊一聊你觉得办公室里头不应该做的事。
1: 不应该做什么呢？听众 Benny 就相当好哈，这个反馈他说，在办公室当中绝对不能当烂好人。
4: 因为这样子什么东西呢你都往自己身上去扛哦，会累死啊。
1: 是，办公室不是一个当好人的的这个场所。
4: 有些东西呢还是要有界限的哈。Jessica 呢就说，不要说人闲话，不要挑拨是非。还有呢，看到了刘女士的留言，她说不要拍老板的马屁，今天他是你的老板，明天可能会变天呢，老板也会被拉下马，所以工作讲求的是实力。
1: 不要拍老板马屁呀，我觉得拍老板马屁是办公室生存之道。OK， 不是说叫你阿谀奉承啦，然后那种很狗腿啦，但是拍马屁，人人都喜欢听好话嘛。
4: 我觉得就是示好了，对、
1: OK，
4: 我拍马屁它的程度有不同。
1: 对
4: 对，
1: 像老板，你今天的打扮很好看哦，算拍马屁吗？
4: 又或者是你看到老板，然后你现在要去 Toast Box， 你说哎，老板要喝咖啡吗？我现在要去打包。
1: 对，这样子应该不算是拍马屁吧？
4: 应该还好。我觉得这蛮正常友善嘛，这个叫
1: 是听众1149哇，给了一大串。办公室最重要的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有些事情可以说，有些事情不能乱传，多做事少是非，这是最好的做法。
4: 至少有三位听众他们的 WhatsApp 提到了不要在办公室谈情，地下情、婚外情、新恋情全部都不要。
1: 真的啊？地下情也不可以啊？
4: 不可以啊，
1: 就其他人不知道啊。
4: 地下情是不能够上台面的那种吗？
1: 对，就是可以上台面，但是不要公开让大家知道。
4: 这个我觉得可免则免啦，我个人是觉得可免则免。
1: 但是有些时候命运就是这样子的，就偏偏就是在这个人是对的人。你要因为你跟他是同事而要拒绝这一段缘分吗？
4: 所以有一些人他们会选择比较极端的哦，甚至会选择
1: 辞职。
4: 对啊，就离职啊。可是以前我也有碰过同事真的修成正果嘞，地下情哦，后来就结婚了，还是在同一个部门哦，然后就一直走到现在，生了两个小孩。OK， 看到这位朋友6339的 WhatsApp 哦，他说不要讨论薪水，不要讲别人是非，不要随便站队。
1: 第二点，不要讲人家是非，于思远绝对做不到。
4: 我觉得很难，很少人能够做得到，是看你讲多少。
1: 听啊，不止只有我。
4: 所以这个给你一个理由继续讲下去吗？
1: 哎呀，关麦之后我就来讲丽丽的是非。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你还蛮特别的，对着利益奖励，对着利益奖励的是非，果然是早班一个。

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有好几则路况要提醒你。先来说三则发生车祸的，那是 KJ1 往 PIE 在超树冈 Drive 的出口处， KP1 隧道往 ECP 在 Airport Road 之后第二条车道， BK1 往 PIE 在 Mandai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上一直回堵到了 SLE 的路段。然后还有以下的几个路段呢，都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CT 隧道往 AY1 在 Havelock 的出口处， AY1 往 MCE 在 Lower Delta Road 还有 Buona Vista 之间， Church Street 往 Cecil Street 在过了 Phillip Street 之后，以及最后的这个路段同样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PIE 往大市的方向在 Jalan Bahar 的出口处。
0: 963天气预报，
2: 气象署预测今天呢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气温呢也是偏高的，最低温26度，最高温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在职巴士车长每月工资从明年1月1号起上调150到250元。受访车长乐见薪资的调整，认为基本工资调高后加班费也会增加，有助补贴家用。新捷运发言人陈桂珍昨天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所有在职车长无论国籍都会获得一次性的工资调整，月薪可上调多达250元，依个人加班费、津贴和花红而异。新捷运目前聘请大约5400名巴士车长，其中近40%是公民，还有永久居民，平均年龄是47岁。另一家业者易达通通讯和客服体验总监林庆豪则表示，公司现有1600名车长，基本的月薪介于2360元到4152元，涨幅是和全国交通工友联合会商讨之后决定，资历较深的月薪依然会比新加入的车长来得高。
2: 工人党在2025年全国大选中派往东海岸集选区的参选团队，提名日前从未到选区走访，也没有以团队形式公开露面。工人党是采取了高度保密的策略，以免对手过早的察觉阵容有所调整。前非选区议员余振宗去年大选带领工人党团队竞选东海岸一席，他在刚出版的第二本政治回忆录挺身而出，新加坡工人党 2.0 中披露了这个秘密。余振中选前一年都在榜额走动，后来调往带领东海岸团队，团队只能依靠过去参选人和志愿者打下的基础，在短短的9天竞选期内边走访边磨合。他在书中也坦承，工人党东海岸团队没有明星候选人，所获得的关注度极低。四次参选的他很早就知道他们获胜的机会渺茫。
1: 我国和马来西亚签署2项谅解备忘录，致力于推动纠纷解决替代途径的使用，减少企业对簿公堂的情况。这2项备忘录分别由马来西亚的亚洲国际仲裁中心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以及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签署。仪式在昨天在本地举行，由律政部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还有负责法律及体育改革的马国首相署部长阿莎丽娜见证。律政部发文告说，有关机构会加强合作，推动纠纷解决替代途径的使用，也会联办和参与彼此所办的活动，并且共享信息和经验。唐振辉和阿莎丽娜在会上重申两国密切持久的关系，他们也就新柔经济特区、新加坡调解公约以及如何加强两国民间联系等课题展开讨论。
2: 从沉浸式的声光装置、互动立方体，到巧妙地利用传统理发店旋转灯柱的创意作品，在即将开幕的灯光艺术节，公众可以通过14件艺术装置感受流动的光影。一年一度的灯光艺术展照亮新加坡 I Light Singapore 将于这个星期五开幕。本届艺术节以流转光影为主题，展出14件灯光艺术装置，公众可以通过动作与互动沉浸式的体验光影与艺术的结合。从滨海湾滨水步道到莱佛士方公园，访客可以通过艺术作品感受城市脉动，沿途体验世界还有亚洲各地的艺术家如何以灯光诠释人们的移动生活还有连接。今年的照亮新加坡灯光展于6月5号至28号举行。
1: 来关注国际新闻，以色列和黎巴嫩已经同意实施停火。美国国务院周三发布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双方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后达成停火协议。声明指出，停火的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 黎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设立完全由黎巴嫩军队控制的试点区，双方上个月曾经同意停火，但敌对行动依然继续。今年三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追击越境支持伊朗的真主党武装。伊朗坚称，除非停火也涵盖黎巴嫩，否则不会同意二月底启动的和美国和以色列达成的结束冲突协议。周三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进一步展开直接谈判，以建立信任并解决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下一轮会谈将在6月22号那天举行。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下午犯困，千万别硬撑，午睡或许是你的灵魂触发器。2025年的一项研究就发现了，仅仅20分钟的短暂午睡能让大脑进入深度睡眠的阶段，从而让后续的任务顿悟表现比例从 49.5% 大幅提升到 85.7%， 创造力还有联想能力也会显著的增强。这正是巧妙使用大脑自身修复机制来充电的理想方法。但是要注意，午睡是有一个黄金分割线的，一旦超过30分钟就容易进入更深层的慢波睡眠，醒来之后呢，反而会头昏脑胀。记住这个妙招，将午睡的闹钟时间精准的设定为20到25分钟，并辅以唤醒仪式，例如可以洗个手、喝口水、看窗外，能让你快速的恢复头脑清醒，全天的思路也超清晰。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是思远，爱开玩笑，爱打屁，闲来无事 come and love with me。每天早上都让我们陪着你，风和日丽，阳光普照，每天都要听。
1: 记得锁定啊
2: ，Lisa， 一定要听啊。

0: 我们的舞台剧演出之后，哎呦，大家要好好的休息啦。
1: 像丽仪就已经策划好了，
0: 因为也是学校假期，所以呢会带爸爸妈妈去马来西亚，然后呢也会在新加坡度宅假。
1: 我应该会在今年结束之前去一趟台湾，因为我真的太想念那碗卤肉饭了。我讲了很久了，
0: 很久没去了哈。
1: 对，真的，至少有两年半、三年，近三年的时间。
0: 我也是好一阵子没有去台湾。那其实呢，很多人去到国外哦，都有一些必须要打卡的。思远就是冲着卤肉饭，
1: 是
0: 对吗？那
1: 我的打卡是美食。
0: 有一些人的打卡呢，可能就是景点。在日本的奈良，一讲到奈良，大家想到什么呢？
1: 那个很可爱的 Nara Deer。
0: 对呀、鹿哦，这个奈良鹿是非常的有名。可是最近呢，就有这么一段视频呢，就引起公愤。
1: 哦，怎么了？奈良鹿。怎么了？
0: 这个奈良鹿被欺负了
1: 啊！
0: 有这么一位女观光客，她就穿着一件小白裙，然后呢就爬上去，试图去骑那个奈良鹿。骑在上面呢，她得逞之后呢，她还在那个鹿上面呢，就是弹跳。结果我看到有一篇报道，那个鹿因为她前腿受伤对。
1: 而且这位女生从照片看起来不算是那种体积庞大的，她还是 normal size 的
0: 啊，可是也是对这个鹿造成伤害啊，因为鹿不是让你这样骑的呀。
1: 那倒是。
0: 那你骑上去，你还在上面弹跳，那个鹿都被你吓坏了。
1: 那倒是。
0: 哦，所以这一起事件也让我想到，之前不久前也有类似的，就是呢有观光客呢去到日本去看樱花，诶，是去日本吗？哦，不是不是，那个观光客在自己国内，就赏樱花嘛，然后呢就爬上那个樱花树。后来呢整棵樱花树呢就因为它爬上去承受不了那个重量，整棵树呢
1: 断掉、
0: 这个新闻你应该也还记得。
1: 是之前我看到比较夸张的，就是他为了要拍樱花树还不够，他为了要制造那个樱花飘落下来的，他还猛摇那个樱花树，让那个樱花这样飘下来，他可以捕捉美美的瞬间。
0: 我觉得这样的人哦，为了要拍照，为了要拍片，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这样的人，就是自私。
1: 因为你摇下来了，后面的人就看不到了，
0: 你整棵树断掉了，那公园就少一棵树啊。那你种一棵树要花多长的时间，还要等它开花，然后那个鹿受伤了，然后鹿就要休息啊。所以你看像这样子的人哦，他们真的就是自私了，
1: 只想到自己。你要骑，你要坐，你就坐其他的东西嘛，像公园的板凳你也可以坐啊，你反复的弹跳都没关系，那个板凳不会坏。
0: 你要骑你可以去游乐园骑那个旋转木马，
1: 也是不错，
0: 也是可以拍出很好看的照片啊。
1: 然后最后再把那个奈良鹿给 AIP 上去，
0: 也是一种做法。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可持续性，你知道吗？没有看过这个字眼，所以就是要把这个东西毁掉就才甘心哈。这样这些游客们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CT 隧道往 AY1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 AY1 往 MCE 在 Lower Delta Road 还有 Buona Vista 之间也是车多的。
3: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0000应该够吧。要1400000，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4: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百分百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d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5: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6: 你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洪一婷。
7: 你好，我是联合早报的何希薇。
6: 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新闻其实是关于加薪这件事情啊。从2027年1月起所有新加入的这个本地巴士车长其实就会起薪450块，然后呢第一年这个签约的奖金还将增加2000元，也就是说现在巴士车长其实 一般起薪大概3600块，所以可以想象你加了这个大概600块的话，其实月均的这个收入就已经是超过4000块了。更特别的一点是在于说，这次是政府第一次是出资去帮忙这个巴士车厂加薪啊。主要的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因为巴士车厂人难请的问题啊。
8: 嗯，而且我们的那个巴士车厂的那个队伍其实也在老龄化，不止社会在老龄化，这个车长的队伍也是在老龄化。
6: 到了退休年龄的巴士长退休以后，其实年轻的补上的人数其实是不够的。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也可以理解了，其实巴士车长老实说是一个蛮辛苦的工作啦，不只是体力方面的难度，你开巴士其实很多时候各种状况都可能发生的嘛。因为你开巴士，你可能还要照顾到乘客，驾一辆巴士它不只是单纯在开巴士，它要处理人事的各种状况，所以我觉得工作的那个精神压力也是在的。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在于，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哎，你职业也要有一个职业的规划跟长期，是不是一个长久可以做？然后现在我们知道，现在有 AI 啊，然后下来可能还有自驾巴士啊，可能也会让一些人觉得，我如果要投身这个行业，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工作我多10年20年还会在吗？因为说如果是要吸引新的巴士车长的话，一些年轻人可能就会觉得，我要加入这个行业吗？这个行业能够耐多久？可能大家很多不确定。
8: 但是话说回来，我们的各方面呢，不只是政府，包括说职工运动来讲，他其实这些年都有做了很多的东西来提升他们这方面的形象啊。好像若干年前应该是2005年左右，其实就让他们穿长袖的衣服。近年的话其实也用科技，可是就是不懂为什么，可能刚才逸婷所说的，因为他是体力活啦，等等的因素，人家还是觉得很辛苦。综合来讲，真的不仅仅是工资那么简单的一回事啦，各方面啊，形象啊，各方面都需要改进，来让这个行业更吸引人。
6: 我觉得可能因为现在职业的选择也很多，所以当你来到很多选择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我到底要不要投身巴士车长啊？
8: 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方面，我们一直都在强调的，就是不管是车长也好，或者就是其他的那些说的庸俗一点的说法，就是蓝领的工作嘛。很多人就是觉得它不是一个所谓的技能的东西，其实它是 AI proof 的嘞。当然我们说可以有电动的那种
6: 自驾
8: 的那种车，但是很多时候你还是需要人去监控整个情况的。如果说 OK， 我们现在也知道那些保安人员的话，他们可以在一个保安室啊去掌控整个保安啊，整个情况啊，哪里需要多一点人，哪里需要少一点人。如果说也有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路径，可能他们以后就是可以在一个控制室里面去掌控整个路况啊，哪里需要巴士，
6: 一个人控制几辆巴士。
8: 对，那可能就是至少我觉得说有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的话，整个情形会好一些啦。
6: 所以我觉得这里可能有两个部分的问题，我们可能更长远能够解决的，就是第一是在不够人手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更善于用这些自驾巴士来补上这个缺口。另外的就是，如果还保存着的就是愿意做车长的这个职业的人的话，我们怎么让他有这个职业的路径，让他下来在这个更善用 AI 未来的这个情况里面，他可以扮演一个更不一样的角色。
5: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9:38，963哇，好有意思！刚才陪你听了这首彭羚的歌曲《心难安情难忘》。
1: 像我就不会做这件事。
0: 什么事？
1: 就是明明不是我错，但是我要道歉认错。
0: 哦，很多人都跟你一样吧，都不太会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呢，就有这么一项调查呢，就发现了男性，他们往往呢会为了要息事宁人，即使不是他的错，很多的男性呢也会觉得主动。

0: 不算是道歉呢，真正的道歉不是应该要说出那三个字吗？
1: 对不起
0: 啊，这个也是很多人会觉得越来越难启齿的三个字。
1: 对不起，我错了，你对了。
0: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呢，在工作上如果有失误，我肯定会说对不起。
1: 我常常主张一件事情哈，就是对不起这三个字哈是很珍贵的，你讲多了人家就觉得你说对不起根本都没有很对不起的。
0: 哦，
1: 要真正我做错了东西我才会道歉。
0: 对，所以如果像工作上做错了事情，当然是要道歉啊。
1: 哦，那对。
0: 对啊，就对不起啊。
1: 工作上面的对或错比较明显，
0: 对，
1: 比较没有争议。哦，你没有做就没有做，做不到就做不到。但可能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就是比较是观点，就是你的观点，你觉得应该要这样子做。以我的观点来出发，我觉得这样子做没有错。
0: 我是觉得特别是牵扯到这个人际关系，很多时候呢就会比较难去说对不起这三个字，可能会换一个方式道歉，比方说刚才思远举的例子啦，好了好了，你对，
1: 好了好了，你对，
0: 我觉得这样的语气，好了好了，你对，
1: 更生气对不
0: 对？
1: 对，
0: 更火嘞，这对我来讲不是道歉嘞，啊，所以哈，你要说好，你对，那个语气也要注意一下，你是真心在让人家感觉到你有在真心的道歉吗？
1: 我觉得也是看个人的性格啦，像我的性格可能就金牛座比较倔一点，道歉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情，我也不轻易做。因为我自视过人，觉得我自己我对，
0: 永远都是你对、啊、这个可能也会是问题，我觉得我觉得这个调查的出现也可以让我们呢来自省一下，就是去想一想你自己咯，
1: 你到底真的有没有错？如果没有错的话，为什么要说我错了呢？
0: 可是该认错的时候就要拿出勇气来，拿出诚意来，好，去好好的道歉。
1: 但换句话说哈，那个叫什么换个思考的角度来说，即便没有错还是认错也是一种绅士风度。
0: 可能有一些人会把它诠释为一种成熟的表现，因为你不要在这个点上面再耗下去了，所以我要结束，我要终结，
1: 不要再浪费彼此的时间，
0: 我要往前看了，我要向前走，我不要在这边原地踏步，
1: 这件事过了就过了。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PIE 往大市在 Upper Jurong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 BKE 往雾兰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重复一次， BKE 往雾兰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车子抛锚了。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两个路段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KPE 往 ECP 方向，在 Buangkok East Drive 之后可以避开第三条车道， PIE 往大市在 Upper Jurong Road 之后第三还有第四条车道也发生了车祸。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往大市在 Upper Jurong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也看到了这个路段，那是 Ang Mo Kio Avenue 10还有 Street 44的路段交通灯失灵了。此外都是一些路面工程的消息，小心开车。
0: 963天气预报。
2: 气象署预测今天早上是局部多云，同样的是炎热的一天哦。今天最低温是26度，最高温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10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面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宏观经济挑战，淡马锡控股正通过聚焦新加坡、全球投资与合作伙伴这三大业务板块，确保在追求增长与保持韧性之间取得平衡。与此同时，尽管中东局势持续动荡，淡马锡仍然看好这区域的长期前景。去年10月正式接替林文星，成为淡马锡第五任董事长的前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星期二接受新加坡媒体访问，这是他去年7月加入淡马锡董事会近一年之后，首度的深入分享他对全球投资环境的观察，以及淡马锡的战略重心。针对持续发酵的海湾危机带来的影响，张志贤认为能源价格的剧烈飙升仅是危机的首波冲击，市场更需要高度警惕的是危机带来的二阶段效应以及长尾影响。
1: 随着我国公共卫生和医疗保健水平的持续提升，本地居民的预期寿命稳步延长。2025年，我国居民出生时的整体预期寿命是 83.9 岁，2024年是 83.7 岁。新加坡统计局星期三公布最新数据时说，这个数据打破2019年冠病疫情之前创下的 83.7 岁峰值记录，和十年前2015年的 82.9 岁相比，居民的预期寿命提高了一岁。按性别来划分，本地女性的预期寿命依然长过男性，但在过去的十年中，男性的预期寿命增幅略大于女性。初步数据显示，2025年出生的男性和女性居民预期寿命分别是 81.8 岁和86岁，分别比2024年涨了 0.3 岁和 0.2 岁，其中男性预期寿命较2015年的 80.5 岁增加了 1.3 岁。
2: 政府今年下半年推出九幅政选名单地段，可新建约4745个私宅单位，较上半年私宅供应量多了 3.72%， 这将使2026年政府售地计划政选名单中的私宅供应量达到9320个单位，比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高出 50%。 与此同时，政府稍早前把玉郎湖区的主要发展商地段分拆出售，首个大会堂联路 Town Hall Link 白色地段将于7月在政选名单下推出招标。其他政选名单地段还包括了一幅位于玉郎东一道可建执行共管公寓 EC 的地段，另外七个私宅地段就分别位于滨海花园巷、乌节林荫道、东海岸路、迪苏沙道、丹绒鱼弄、博拉雅弄还有荷兰坪。国家发展部在文告中指出，私宅供应量维持在高水平，是为了持续满足市场对私宅的韧性需求，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可持续。
1: 日本和菲律宾在5月28号启动海域划界谈判，涉及台湾以东的海域，引发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反弹。台湾地区有关部门最初表示肯定，但星期三却再次呼吁日本还有菲律宾考量台湾的权益，并就相关议题和台湾协商。大陆海警岱山舰编队在星期一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展开执法巡查，称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启动划界谈判，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二回应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洋相向或相近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应该有关国家以协议公平划定，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的参与。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或许比想象中更加的怕热。一项2026年发表在 BMC Medicine 的研究就发现了，卧室温度直接影响了心脏的夜间恢复效率。对于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将夜间卧室的温度维持在24度左右，能够显著的降低睡眠的心率还有压力反应，有效的减轻心脏的负担。反而温度过高，心脏为了帮助身体散热，会加快跳动，使身体难以从白天的疲劳中充分的恢复。因此建议年轻人在摄氏度18到21的环境中睡眠是最为高效的，而中老年人群尤其要注意降温还有恒温的控制。从今天晚上起，不妨设定一个舒适的恒温值，让呼吸还有心跳都获得良好的夜间保养。
3: 全能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从来不懂唐娜的歌，之前有一首很好听的合唱曲，刚才播着的时候啊，直播室有三个人在那里跟着唱的，那就是巫启贤和方力怡演唱的《只爱一点点》。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说到一点点呢、啊，就让我联想到当年很多年前，我们这里不是有个电视广告吗？是两个小朋友，应该是这样子的，应该喝的就是那个紫色包装的，对吗？饮料，他说你在喝什么？我在喝这个某某饮料，然后我可以要一点吗？好，给你一点，一点点，感情不散啊。其实生活中也不少的都是一点点，只爱一点点，不多也不少，又或者是在累积财富的时候，一步一步来，循序渐进。这里的财富，我指的更多是健康财富。健康啊，也是这样子，一点一滴，慢慢的累积。不是你今天跑了10公里，跑了一个马拉松，你就健康起来的。不是你今天做了多少个伏地挺身，做了多少个 sit up， 仰卧起坐，你就会肌肉长出来的。都是一点一点一滴，慢慢每天做，然后建立起来的。所以啊，不要小看这一点点哈、啊。一滴水，一点一滴，也可以穿石，对吗？今天是星期四，自得其乐，早安，我是德明，欢迎来打卡，欢迎你收听，从10点到下午2点钟。Justin 早，还有 Johnny、Danny， 还有 David、Sandra 也看到你了。另外是博平、LC、John Dawkins 和 Mike 和 Daniel， 每天都准时来打卡，看到你们的简讯。每天一点点，一个小问候。暖在心里，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

0: 宝贝，对不起，草蜢的歌之前看到接到这个消息，那是 PRE 往张仪方向过了五级芝麻路的 PRE 有车子抛锚， AYE 往 MCE 方向 Jurong Town Hall Road 入口的地方 AYE 路段有道路工程，请注意。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1: 好歌，好 FM。
2: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1: 好歌，好 FM。

0: 经典歌曲啊，百唱不厌，卡拉 OK 多数也会唱的《半梦半醒之间》，谭咏麟的歌曲。之前有陈明真《变心的翅膀》，早安早安 Patricia， 也看到了 Jasmine Tan 雅萍的简讯，另外也有伟荣啊 Johnny， 对对对 Johnny 说的那广告，对了哈，印象深刻，给你一点。还有小慧、东妮、阿威和傅女士，星期四早上好，10:30。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4号星期四。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黎飞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时我们对一件事情犹豫不决，然后在那里想着，可以吗？我做得了吗？会不会是个错的选择？这是最好的选择吗？我能力有限吗？一直下不了决心，做不了案，定不了案，所以一直犹豫，一直犹豫。其实啊，犹豫本身会让人很消耗体力的，我们讲很内耗的。但是一旦做了决定啊，就会觉得一身轻了。稍后这里明夜来谈。

0: 黄舒骏爱你，之前是许茹芸突然想爱你。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发现，其实最累的常常不是做什么事的一个结果，而是一直卡在那里做不了决定，或者是你不想做决定，不能做决定，就在那里我们所说的半天掉，不上不下的。有些事情真正消耗人的不是它本身有多难，而是我们一直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反复的想，反复的琢磨，反复的拉扯，始终没有决定。所以这时候或许你会开始想了，再等等看好不好，再等等可能会不一样，再等等可能会更好，也许之后就会比较清楚了。我现在可能会选错，以后会后悔，先等等再看看，这就是让我们犹豫不决，踌躇不尽的

0: 当一件事情卡在那里，它就会默默地占用了我们的情绪、注意力还有能量，因为一直在想着嘛。即便你说没有没有没有，我不在乎，但是它就是静静地躲在我们心里的一个角落，不时就会出来探探头，提醒你，哎，这件事情好像还没解决哦，哎，你好像还没做决定哦。这个事情，这件东西就会很耗我们的情绪、注意力和能量，让我们看起来好像没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内心啊，却一直被拉扯。其实决定不一定代表我们必须马上就会放轻松，但是你会开始从被消耗走向能够前进，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很微小的差别。因为一旦决定了，不管我们往哪个方向走，至少我们不会被困在原地，不会一直被同一件事情来回的折磨着。我们最怕往往的不是辛苦，而是没完没了的内耗。如果最近你被一件事情、被一个人或者是什么东西、一种感觉、情绪一直缠绕着，让你犹豫不决，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首先问问自己，我到底在怕什么？很多的犹豫不决不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做，而是害怕，害怕失去，害怕承担，害怕后悔。当我们把这怕什么给弄清楚了之后，心里应该会立刻更加的透明，应该是说更加明白到底要怎么做了。再来，不要只是想哪个最好，先想哪个比较适合现在的你，以我们现有的资源、现有的能力、现有的阶段，哪个选择或许现在是最适合我的。难免我们人生很多的选择都没有标准答案了，重点不是最完美，而是现阶段哪一个方向比较符合你的状态、能力还有真正想要的生活。还有下一个，给自己一个决定的期限，我们说 deadline 死线哈，不要让一件事情永无止境、没有期限的在那里悬挂着。或许我们可以尝试告诉自己，我会在这个星期内做出决定，或者是我在两天后，或者是你给我多一个小时。期限不是要逼自己啊，而是把这能量从反复的内耗拉回实际的行动。最后，接受，所有的选择都可能有代价的，但不选也有代价。很多人就以为啊，不决定就会比较安全，可是其实不做决定本身也是在付出代价，付出的是你的精神、时间和心力，我们说的成本代价。你什么都不做，在那里耗着浪费时间，其实你在失去其他的。有时候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100%保证正确的答案，而是愿意停止消耗自己，不要在那里拉扯，给自己、给人生一个方向。决定了当然未必会马上轻松自在，但是不再，至少它不会再反复的拉扯着你，会慢慢的、慢慢的轻起来。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凯婷说刚才的两首歌曲啊，之前啊，黄舒骏爱你和许茹芸突然想爱你是情侣对话，那刚刚听到的这两首歌曲苏打绿都和美丽有关，之前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就唱到了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苏打绿却告诉你无与伦比的美丽。10:52，自得其乐，早安，我是德明。
1: 政府第一次是出资去帮忙这个巴士车厂加薪啊，主要的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因为巴士车厂人难请的问题啊，
2: 真的不仅仅是工资那么简单的一回事了，各方面啊，形象啊，各方面都需要改进，来让这个行业更吸引人。
1: 在不够人手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更善于用这些自驾巴士来补上这个缺口？另外的就是，如果还保存着的，就是愿意做车长的这个职业的人的话，我们怎么让他有这个职业的路径？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稍后的老总 Group Chat 就请逸婷还有希薇来说说巴士车长起薪增加，就在12:15左右的老总 Group Chat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才 Jessica 在听宝贝对不起那首歌曲的时候，坐在椅子上，身体左晃右摆，做慢慢的动作。这首歌曲有没有跟着一起晃呢？曾经沧海，娃娃的歌曲也很好摇哈。这些有张宇的歌，不过少个人来爱，早安早安 Michael Young Oscar Yee Christina 还有赵红 Tiffany 也看到你的简讯了，欢迎欢迎，自得其乐。星期一到星期五，从上午十点开始到下午两点钟，有我德明陪着你。当然中间会有佩芬，会有国贤也一起来加入我们的名人说安话。十一点新闻之前告诉你两则路况消息，都和车子抛锚有关。一个是在 Upper Bukit Timah Road Upper Bukit Timah Road 往乌兰方向，过了 Old Jurong Road 第三条车道有车子抛锚。 Kim Keat Road 往马里士塔路方向，过了 Kim Keat Lane 第三条车道也有车子抛锚。今天是炎热的一天呢，气温在26到35度之间，而且没下雨，多云的天气。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1点01分。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胸痛或胸闷常和心脏血管异常有关系，但是有大约五分之一病患无法通过常规的检查来找到病因，即使去医院看诊也可能经历白跑一趟的情况。新加坡国家心脏中心昨天宣布，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为这类所谓无病因心绞痛的病患开发出一种名为功能性冠状动脉造型的诊断方法，过去一年里成功的确诊了100多名心脏病患。中心心内科顾问医生郭燕山助理教授说，根据本地的统计，大约 22% 的心绞痛病患并没有出现心脏动脉阻塞，而且以年长者、女性和糖尿病患者居多。新诊断法是在常规方法的基础之上，使用具有压力传感功能的特制金属导丝，病患只要服下配合检查的药物，便能够检查出心脏内不同粗细血管的血流和压力。医生如果发现毛细血管的问题，再用针对性的药物进行治疗。面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还有宏观经济的挑战，大马锡控股正通过聚焦新加坡、全球投资与合作伙伴这三大业务板块，确保在追求增长与保持韧性之间取得平衡。与此同时，尽管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大马锡仍看好这个区域的长期前景。去年11月正式接替林文星成为大马锡第五任董事长的前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星期二接受新加坡媒体访问，这是他去年7月加入大马锡董事会仅一年之后，首度深入分析他对全球投资环境的观察以及大马锡的战略中心。针对持续发酵的海湾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张志贤认为能源价格的剧烈飙升仅是危机的首波冲击，市场再需高度警惕的是危机带来的第二阶效应和长尾影响。翻新之后的圣淘沙 Sky Park 将会在这个星期天正式对外开放，推出高达44米的东南亚最高无水双滑梯，提升各年龄层访客的玩乐体验。圣淘沙 Sky Park 运营者 ZJ Adventures 和旅游服务平台 Klook 今天联合发文告，介绍了合力打造的新游乐设施 Sky Slides by Klook。 新设施就包括了两个滑梯 Sky Drop 和 The Big Klook Slide。 蓝色的 Sky Drop 是全球最高的陆地式垂直滑梯，让体验者有机会欣赏希勒索海滩的全景，结合短暂俯冲与弯道设计带来刺激的体验。橙色的 The Big Klook Slide路线较为平缓，适合家庭和年幼访客，滑梯还配备紫外线灯光、音乐和视听效果，让访客可以根据喜好选择不同的体验。两次滑梯的套票是28元，三次滑梯套票是33元，另外有开幕优惠，首1000份套票的购买者可以获赠价值20元的滑梯视频。访客可以通过 Klook 或 Sky Park Sentosa 官网预订门票。最后是国际新闻，以色列和黎巴嫩已经同意实施停火。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发布联合声明称，以黎双方在华盛顿举行会谈之后达成了停火协议。声明指出，停火的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塔利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地区撤出武装人员。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设立完全由黎巴嫩军队控制的试点区。双方上个月曾经同意停火，但是敌对行动仍在继续。今年3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追击越境支持伊朗的真主党武装。伊朗坚称，除非停火也涵盖黎巴嫩，否则不会同意2月底启动的与美国和以色列达成的结束冲突的协议。星期三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进一步开展直接谈判，以建立信任并且解决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下一轮会谈将在6月22号的那个星期举行。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0: 很多人不知道睡姿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的哦。 仰睡虽然感到舒服，但是容易增加打鼾又或者是胃酸倒流的风险。有研究就显示了，左侧卧睡对心脏还有消化系统更有帮助，尤其是妇女更能够改善他们的血液循环。如果是趴着睡的话呢，就可能压迫到脊椎还有胸腔，最好避免趴着睡，找到适合自己的睡姿，不仅能够睡得更加安稳，也能够减少身体的不适感觉。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说到睡姿啊，各式各样。你对你自己的睡姿又是有什么样的观察呢？通常我入睡的睡姿和我早上起来的那个睡姿是完全不一样的，中间翻来覆去做了一些什么样子的特技表演都不知道。不过根据刚才在这全能单元的分享哈，保健资讯的分享，看来侧睡还是蛮理想的，特别是左侧睡哈，对女性朋友来说有助于消化系统，也有助于心脏，左侧睡哈。不过蛮明显的啦，看到不同的一些保健资讯啊，这些年来一般上对于这趴着睡啊，并不给予太大的鼓励，或基本上都不鼓励大家那么做了，不单是对胸腔啊，对脊椎也不好哈。好了，今天的自得其乐就在这里和大家分享这睡姿的一些保健信息。早安 Chris，可以说我今天早上的声音听起来有点不一样哈，还好还好，可能今天早上还没有唱歌，所以声音没有完全开，一个小时过去了应该还好啦，可以了吗？也看到了 InSing 在云顶听963听广播，欢迎欢迎。凉凉的吗？这个时候还是跟我们这里不相上下的热，应该好一点啦哈。还有美玲，另外是小费，比较少看到你在这个时候打卡，欢迎欢迎。另外是秀芬和阿威，阿威喜欢刚才的许茹芸的歌曲哈，最喜欢的是《突然想爱你》这首歌。好了，希望接下来这首歌也一样好听，你也一样喜欢。

0: 子曰：卜学亮和曾宝仪的歌。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1: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安 Po Chai 还有秀珍，另外是 Patrick Low 1761。早安 Emily 还有 Joy Angeline， 一边工作一边听963，感谢你的陪伴。另外玉萍也来了， Peck Hong 和 Mark Chua。 今天是星期四啊，这个小时今天请来的是新民日报总编辑朱志伟，给大家说说回番啊，点智慧食物。虽然点智慧16已经出街了，我们来看看点智慧食物爱错了这一篇。

0: 津津乐道。
1: 请新民日报总编辑朱志伟给大家翻阅第一篇，在第十二页的爱错了，这里就说着错爱是祸患的起因。
2: 这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吧，有一个女生，她其实在台北做生意，开那种餐饮店嘛，就认识了一个外国人，两人就互相的喜欢。之后呢，那个男的一来台北的时候就会住在这女生的家里嘛，这样的情况就交往了两三年。之后呢，那个女生就有了结婚的打算，催那个男生，那个男生总是以事业为重为借口嘛，一直把那个婚事给拖延嘛。那个女生就是要求男生有个说法嘛，那个男生后来才说出他自己原来在自己的国家已经结婚了，他是一个已婚者嘛。这个女生呢向一位智者询问了该怎么办哦，那个智者一句话如当头棒喝哦，这样的人还值得你去爱吗？赶快把这样的情给断了吧。问题是这个女生一直觉得说放不下这段情，后来才慢慢想通了，想通了之后她就决定说把店给关了，重新再找另外一个地方再重新的生活。我想我们常会听到这样的故事吧，男的也好女的也好，总是在不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感情该不该走下去哦？我想大师其实做得很好哦，他认为爱其实可以分为好跟不好，因为爱应该有爱的方法、爱的条件、爱的时间、爱的空间。如果爱的不当的话、不正确，其实就是染污的爱。第二呢，当然他就是因为这样的错爱，肯定是一种祸患的起因。这已经不是两个人相爱在一起这么简单一件事了，那还牵涉到另外一些人哦。
1: 其实情爱我觉得是美好的，也应该是很洁净的，但是正如刚才这位所说嘛，他爱的方式，他爱的出发点夹杂了很多后面的一些复杂因素，以致我们就可以说有点玷污了这个情爱跟美好的、
2: 啊、爱要怎么做呢？其实就是爱的要有智慧嘛，然后爱的要正当嘛，爱的要有爱的方法，也要爱的清白哦。这样的爱其实才不会带来负面的那个影响，这样的爱也才能够享受爱的这个真谛。说到底哈，其实都要符合一种道德规范的一种爱情，才是大家应该去追求的一个比较正当的爱情的方式。
1: 而且爱的清醒啊，你不要就是一头栽了下去哦，沉浸在这个爱欲当中，结果被爱情冲昏了你的脑，结果是非对错黑白都分不清了，甚至是陷在里面，让自己执着于这份情感。
2: 所以很多人都说爱情会让一个人降智哦，降智之余啊，千万要问一下自己哦，这样的爱短时间的浓情蜜意是不是能抵得过长时间的考验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大家在有时候抽离自己那个身份的时候，用一个局外者的那个角度去看，才能够稍微清醒一下。
1: 真正要做到难，但是如果是真的是深陷其中，要尝试把自己抽离出来，跳出来看看这段关系。
2: 然后尤其是像某一个前艺人嘛，和那个未成年的少女发生性关系嘛，这样的一种不正当的爱，其实一开始他就注定要面对后果，而且这个后果其实是来得非常的严重的。当时可能不自知，或者说这样的事情不会被人知道，可是不要忘了就是天网恢恢。
1: 志伟既然提到这一点，或许也可以在这里说一说吧，爱和欲之间是不一样的，要把它分得清楚。
2: 是，这个东西真的是要自己用一个比较理性的头脑去看待。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孙耀威，认识你真好。11:32，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4号，星期四。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今天津津乐道这个小时，有新民日报总编辑朱志伟来到节目，和大家分享点智慧食物里面的两篇故事和文章。稍后要说的是不平凡的小事。

0: 津津乐道。津津乐道，今天继续请《新民日报》总编辑朱志伟给大家谈《点智慧食物》里面的另外一篇故事啊，题为《不平凡的小事》。都说小事了，可能人不以为然，觉得不去理它。
1: 那我觉得这个小事也要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小事。如果是能够带起大众对于一些事情重新的认识，或者一种醒觉，那我觉得这个小事就显得非常不平凡嘛。所以今天其实要分享的真的是一个很平凡的故事哦，就是有一个英国的艺术家，其实利用在慈善机构啊、书店啊收集到的那些旧书，然后他做些什么呢？他就用他的手艺把它变成了 3D 的纸雕，就是比如说有三的话，就把它三维化了嘛，都是用手工做的。所以这样的话，这个书本身你肯定是生动了不少嘛，故事的情节它是可以从书页里面弹出来的，就让一些别人丢弃的旧书重新有了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他其中一个作品叫做《航行七大洋》，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你翻开那个书页就可以看到一艘大船划过大海，其实就是划过那个涟漪的那个书页。然后在介绍鸟类的时候呢，他还可以做出一只啄木鸟在敲门，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些掌握的细节啊，重新的把植物、动物、建筑的那些场景活灵活现的展现出来。他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只有一个小小的发心哦，他认为人们对纸板书的需求正在下降，纸板书正在被电子书给取代，所以他希望看到的是书的结局不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他的工作的持续的目标就是要让书重新的活起来，用一个全新的方式去介绍一本书，然后呢让更多人爱上书。那我觉得很多现代人其实都忽略了书的重要性。当然书可以是纸板书跟现代书，更长远来说就是有什么东西其实是吸引你的，把那本书握在手中然后把它读下去。那最近台湾做 AI 晶片的王仁勋嘛，有一句话其实就让人家印象蛮深刻，他说有一件事情我可能完全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可是这有什么难呢？我跟这个很难的事情的距离其实很可能就是一本书的距离。所以他说的就是一本书的这个重要性。而我觉得我今天要带出的一个事情是，有这样的一个人，他把一个平时无华的一个东西升华成触动人家灵魂想去做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人普通不过，可是他其实还是蛮了不起的。
0: 我倒反觉得他的心愿很宏大，很让我敬佩。而且你刚刚看他这个心思还有创作的过程，其实非常的细腻，需要很多的巧思妙想，包括了他的手艺，其实整个劳动过程是非常的艰巨的。
1: 是啊，所以你看他可能进行这个纸雕的功夫可能还比那个画的人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呢，
0: 因为他就把一幅画通过三维立体化，让它从平面变成三维。
1: 所以我之所以会选这篇文章用这个故事来带出一个信息啊，这个世界没有太多人是能够做出轰轰烈烈的大事的，很难。可是呢，我们都可以让自己在小范围内做出一些好事，让自己的平凡生活也让别人的平凡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这其实不就是生活的一种真谛吗？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把他小小的小作为，向善的小作为做出来的话，大家积少成多，其实这个社会也就是一个向善的社会了。
0: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发挥最大的效益啊，也不要小看自己能做些什么。或许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如果把善举传递出去，一个人做，然后两个人做，三个人做，大家一起做的话，所发挥的能量是无限大的。
1: 对啊，所以今天这篇文章它的开示，我会觉得大师说得很好，我们都可以以平凡之身，用不平凡的心，造就不平凡的业。关键是不要小看自己。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连两首合唱曲，潘玮柏选自《不得不爱》，之前有苏慧伦、张震岳，希望你会懂。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刚刚才有一点时间，去给自己买了一个人的咖啡。你呢，应该是要用午餐时间了，对吗？快要12点了。今天是6月4号，学校假期刚开始不久。6月学校假期，准备和家人一起去玩，对不对？状态好才能玩得尽兴嘛。Thompson OsteoPro 可以帮助你滋养软骨，呵护关节，让你轻轻松松的、自由自在的和家人欢度六月学校假期。说到这 ，Thompson OsteoPro 可以是算是经过严格的检测，确保葡萄糖胺纯度很高，而且适合素食的朋友。而且对那些贝类过敏的朋友也适合。来，这个年终假期啊，学校假期有这好优惠啊，一直到6月10号，一直到6月10号，还有几天，你到 Unity 购买 Thompson OsteoPro 又或者是任何的 Thompson Health 产品，就有买二送一的优惠，赶快行动啊。关节灵活，跳起舞来也轻松自在，这是一首也适合摇摆的歌。

0: 听这首歌曲有一点凉意，飞舞，因为要飞起来嘛，总要一点风，然后呢翩翩起舞，如果是穿着长袖的话还会随风的飘扬。张浩哲的歌曲飞舞，我的搭档说啊，这天气那么热，多听一些快歌啊，轻快的歌曲。为什么那么解释呢？让稍微分自己来给大家说说吧。今天呢、啊、肯定不热啊，不应该没有什么风了、啊、外头应该很热对吗？很热哈，人家今天都乡间小路来上班了。气温最高是35度，最低26度，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各位记得了，多补充水分。多补充水分不一定只是喝水而已，对吧？包括了比如说多吃蔬菜水果哈，也是足够的水分的补充的。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这两天真的是热得不得了，特别像昨天晚上，我已经忍无可忍了，终于就睡觉的前三个小时吧，就开了冷气，之后就爬起来把冷气关掉，这样子还比较好入睡。路上开车注意一下， SLE 有交通事故发生了，那是往 BKE 方向，就在 Woodlands Avenue 12入口的 SLE 这里有交通事故，小心。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2点。

0: 中午好，我是德明，一起来关心12点新闻。根据房地产网站 99.co 和新加坡房地产联合交易网 SRX 今天发布的非官方预估数据，本地5月有2100多个组屋单位转手，环比增加 10.1%， 但是比去年同期少了 6.3%。 上个月成交的转售组屋当中，四房式单位占了多数，达 46%， 其余依次是三房式、五房式和公寓式组屋。售价方面，五月的成熟组屋区转售价环比上升 0.4%， 非成熟组屋区上升 0.2%。 以房型来看，四房式、五房式和公寓式单位售价分别起 0.2%、 0.9% 和 1%， 三房式则跌了 0.3%， 整体价格也微升 0.3%。上个月以至少百万元成交的组屋有166个，占了5月组屋转售交易量的 7.8%， 比4月多了28个。其中最高价来自红山市镇达士岭一个五房式单位，以163万元一手。非成熟区的最高价则是来自后港第21街的公寓式单位，以123万2888元成交。亚洲零售市场正逐渐地成为全球的零售实验室，不再由西方创新主导，而是日益走在行业变革的前沿。平价集团总裁威普昨天在全国零售商联合会2026亚太零售业大展上发表开幕演讲时提出了这个看法。他说，过去亚洲零售商往往去西方国家学习趋势，如今亚洲市场技术发展速度前所未有，消费者适应也很快，但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难度越来越高。威普指出，今年参展的亚洲科技展商增多了，人工智能已经从概念走向实际业务场景。平价集团已经启动未来零售概念计划，去年8月在榜鹅数码园区推出第一家 AI 驱动的超市门店。今年4月，集团进一步宣布在48家超市启用智能购物车，重塑消费者的购物体验。胸痛或胸闷常和心脏血管异常有关系，但是有大约1/5的病患无法通过常规的检查找到病因，确实是即使是去了医院看诊，那个时候也可能经历白跑一趟的情况。新加坡国家心脏中心昨天宣布，经过10年多的努力，为这类所谓的无病因心绞痛病患开发出一种名为功能性冠状动脉造影的诊断方法。过去一年里，成功的确诊了100多名心脏病患。中心心内科顾问医生郭银山助理教授说，根据本地的统计，大约 22% 的心绞痛病患并没有出现心脏动脉阻塞，而且以年长者、女性和糖尿病患者居多。新诊断法是在常规方法的基础上，使用具有压力传感功能的特制金属导丝，病患只要服下配合检查的药物，便能够查出心脏内不同粗细血管的血流和压力。医生如果发现毛细血管的问题，再用针对性的药物进行治疗。刚果东部伊波拉疫情持续恶化，在南基五省，一支负责安全葬礼伊波拉死者的这团队遭到了袭击，工作人员被迫弃下棺木撤离，死者的遗体随后由社区居民处理。卫生官员警告，此举可能导致新的传播链。在疫情重灾区伊图里省，11名病患从隔离设施逃离，当地武装组织活动持续影响着人们人道援助还有疫情的追踪。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三结束对疫区的访问之后说，目前疫情的应对仍落后于传速度，但是在刚果政府主导之下正逐步的追赶进度。截至目前，刚果已经累计363起确诊病例和62起死亡病例，星期二新增19起确诊病例。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1: 全能 QM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0: 白发是随着年龄增长的自然现象，目前医学无法完全阻止白发生长，但是有一些方法是可以延缓或者是预防白发出现的。首先就是要确保饮食中含有丰富维生素的维生素还有矿物质，特别是维生素 B12 铁和锌，这些营养素啊有助于促进黑色素的产生，并且保持头发的天然色泽。再来就是要减少压力了。医生说压力是导致白发生长的因素之一，长期或者是过度压力会对身体产生负面的影响，包括了什么呢？影响黑色素的产生。建议可以用运动啊、冥想、深呼吸还有休闲活动来减轻压力。再来第三个方法就是适当的洗发、润发和按摩头发，这也有助于促进血液的循环，就能够保持头发健康了。尽量啊每天花几分钟来按摩头皮，这就可以刺激我们的毛囊，促进黑色素的产生。医生也提醒啊，避免过度的使用热工具，像什么呢？是的，吹风机，还有烫发器，还有卷发器，因为这些工具会损害我们的头发。如果使用的话，建议也使用低温度的设置，然后又或者是避免直接碰触头发。
1: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送你一面镜子，郑怡。配分
1: 得名，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0: 女生的包包里面应该都会有一面镜子的吗？
1: 嗯，都会有吧，因为我们补妆的那个粉饼哈，
0: 啊、
1: 它就自带镜子
0: 啊，不是就是那种就是单你独一的独立的镜子。
1: 现在很方便啦，那个手机打开，
0: 对
1: 啊，手机打开就可以自拍一下，然后或者是看一下自己整体的那个。仪容吗？可以说
0: 仪容对对对对，不，那是那个仪了，仪态的仪。
1: 嗯，感觉像仪容好像要躺着的时候。
0: 所以有时我在用那个字仪容这些就OK， 但是也没有错吧，对吗？
1: 就说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五官，
0: 对对
1: 呀，看是否是
0: 就是那张脸啊，
1: 检查一下，还五官嘞。
0: 哇，哎，五官不要漏了，另外一个哦，很重要，头发，刚才就说了嘛，
1: 头发，
0: 特别像你们女生啊，头发那么长，对不对？
1: 说到这个，其实上个周末，哎，就是6月1号那一天，我还自己亲自去做了一个。头疗，想说要
0: 头疗啊，
1: 想说要放松一下头部的一个疗程了，
0: 所以是按摩和洗发。
1: 女孩子钱好骗的嘛，
0: 不是要说很好骗啊，就很好赚，对不
1: 对？
0: 从头顶到脚趾哈，每个部位都可以用来赚钱的，
1: 都有理由可以去好好的宠一下自己。
0: 对啊，像今天早上啊，这个哇，好有意思，下班了，今天就两位嘛，就是丽仪还有思远，你懂他们下班了之后关了麦，报完新闻之后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吗？
1: 啥？
0: 我要去洗头发吗？
1: 哦，因为丽仪小姐姐好像有对洗头有一种习惯，因为她今天也很忙嘛，他们今天有一个
0: 就是他们那个、
1: 那个、
0: 对舞台那个音乐剧的那个
1: 媒体发布的，
0: 对、
1: 那个、
0: 然后他的好搭档于思远他说对好去，
1: 因为真的洗完头出来整个人会精神很多，
0: 是不在于洗发，
1: 是在于那个头部的按摩，
0: 头疗就是你那天去的头疗做的事情吗？
1: 是，然后我发现说诶，其实他基本上就是在帮我洗头咯，但是
0: 好贵的洗头哦，
1: 价位就不太一样。
0: 所以他做了些什么？
1: 他做了就按摩然后洗头咯。真的就是抓抓头皮然后洗头发。
0: 来来妹妹说一说一下，
1: 然后当然有给那种很有氛围感啊，放一点那个烟雾
0: 啦香薰啦，
1: 香薰是有的，
0: 烟雾
1: 烟雾
0: 会失火。
1: 然后一直躺着其实是有一点，
0: 那张沙发那张椅子应该躺椅应该是很舒服的吧，
1: 躺椅是很舒服，但是因为我的高度的关系，
0: 跟高度有什么关系，
1: 所以一直要往上躺，
0: 很容易滑下来，
1: 有点不舒服。
0: 你要跟他说量身定制的给你，因为你是他的客户嘛。
1: 呀，量身定制，每一个客人来都要量身定制，那不得了了。
0: 就是那种椅子可以伸缩的，可以拉长，可以缩短的。
1: 我去之前我就告诉我自己，如果他带我去小房间的话，我就不要签配套。
0: 为什么呢？
1: 结果我还是失败了，还是签下去了。
0: 哦，因为进小房间的这个后果就是会签配套，
1: 就是要签配套。
0: 哦，就它是单一的房间的那种，就好像一些按摩室一样。
1: 可能我第一次去吧，所以他给我的是个人一个比较有隐私的房。
0: 我可以问一个很你不用跟我讲具体数额。
1: 好，
0: 一般这样的头疗就洗头，
1: 那要看地点，
0: 大概多少钱，价位大概是
1: 签了配套之后一次130多，但是那个疗程的时间是挺久的，
0: 2个小时，
1: 大概1个半吧。
0: 哇，头发还在吗？如果我去的话被洗完全部洗掉了。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你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洪一婷。
4: 你好，我是联合早报的何希薇。
3: 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新闻其实是关于加薪这件事情啊。从2027年1月起所有新加入的这个本地巴士车长其实就会起薪450块。然后呢，第一年这个签约的奖金还将增加2000元。也就是说，现在巴士车长其实一般起薪大概3600块，所以可以想象你加了这个大概600块的话，其实月均的这个收入就已经是超过4000块了。更特别的一点是在于说，这次是政府第一次是出资去帮忙这个巴士车长加薪啊。主要的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因为巴士车长人难请的问题啊。
4: 而且我们的那个巴士车长的那个队伍其实也在老龄化，不止社会在老龄化，这个车长的队伍也是在老龄化
3: 到了退休年龄 龄的巴士长退休以后，其实年轻的补上的人数其实是不够的。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也可以理解了。其实巴士车长老实说是一个蛮辛苦的工作啦，不只是体力方面的难度，你开巴士其实很多时候各种状况都可能发生的嘛。因为你开巴士，你可能还要照顾到乘客。驾一辆巴士，它不只是单纯在开巴士，它要处理人事的各种状况，所以我觉得工作的那个精神压力也是在的。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在于，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你职业也要有一个职业的规划跟长期，是不是一个长久可以做？然后现在我们知道，现在有 AI 啊，然后下来可能还有自驾巴士啊，可能也会让一些人觉得，我如果要投身这个行业，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工作我多10年20年还会在吗？因为说如果是要吸引新的巴士车长的话，一些年轻人可能就会觉得，我要加入这个行业吗？这个行业能够耐多久？可能大家很多不确定。
4: 但是话说回来，我们的各方面不只是政府，包括说职工运动来讲，他其实这些年都有做了很多的东西来提升他们这方面的形象啊。好像若干年前应该是2005年左右左右，其实就让他们穿长袖的衣服。近年的话，其实也用科技，可是就是不懂为什么，可能刚才逸婷所说的，因为他是体力活啦，等等的因素，人家还是觉得很辛苦。综合来讲，真的不仅仅是工资那么简单的一回事啦，各方面啊，形象啊，各方面都需要改进，来让这个行业更吸引人。
3: 我觉得可能因为现在职业的选择也很多，所以当你来到很多选择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我到底要不要投身巴士车长啊？
4: 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方面，我们一直都在强调的，就是不管是车长也好，或者就是其他的那些说的庸俗一点的说法，就是蓝领的工作。很多人就是觉得它不是一个所谓的技能的东西，其实它是 AI proof 的嘞。当然我们说可以有电动的那种
3: 自驾
4: 的那种车，但是很多时候你还是需要人去监控整个情况的。如果说 OK， 我们现在也知道那些保安人员的话，他们可以在一个保安室去掌控整个保安，整个情况，哪里需要多一点人，哪里需要少一点人。如果说也有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路径，可能他们以后就是可以在一个控制室里面去掌控整个路况，哪里需要巴士，
3: 控制怎么样巴士。
4: 对，那可能就是至少我觉得说有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的话，整个情形会好一些啦。
3: 所以我觉得这里可能有两个部分的问题，我们可能更长远能够解决的，就是第一是在不够人手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更善于用这些自驾巴士来补上这个缺口。另外呢，就是如果还保存着的，就是愿意做车长的这个职业的人的话，我们怎么让他有这个职业的路径，让他下来在这个更善用 AI 未来的这个情况里面，他可以扮演一个更不一样的角色。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6月4号星期四，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佩芬、
1: 国贤、
2: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2: 刚才两位做了一些动作，让我有点受干扰。
4: 对，在直播的朋友应该看到，没有啊？因为刚好今天在刷那个视频嘛，就发现有一个手指运动。你懂，我们每次做运动吧，一二三四，二三四，对。像你可以想象吗？这个口号你变成是要用手指来做，对。
1: 他们是说这个视频能够缓解或者是迟缓那个失智
5: 啊。另外一种就是这样子喽，
1: 练脑练脑。
5: 这样什么这样子这样子，
4: 对，你这样子听众听不懂在讲什么，
5: 看边来的朋友就知道了。这样子
1: 就左右手要控制左右脑，或者是说左右脑要控制左右手，
4: 是因为平常
1: 运动一下
4: 我不怎么打麻将啊，没办法，我就要找别的方式。
5: 其实我发现哈，像我们这样子控盘的嘛，需要用到双手的，在一定程度上也锻炼了这个左右脑。
4: 哦，是。
1: 所以这个小小的一个视频就可以让大家锻炼一下脑部啦，做一下脑部的运动。
5: 一二三四这样子、啊。
1: 对，就用笔的。
4: 好啦，如果大家要知道的话，可以 WhatsApp 过来。等一下我们叫德明 WhatsApp 给你，
1: 或者是直接上 Facebook Live 啊，是是是，我们可以示范给你看。
4: 好，同样的，以上对话跟今天主题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1: 暖场一下又何妨呢？
4: 我们就要讲一束西兰花。
1: 一束西兰花。
5: 啊、是的。
1: Cauliflower stand like vegetable。
5: 那是我昨天的晚餐，西兰花。
4: 没有，大家可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则新闻啦？就是有一个新娘在拍婚纱照的时候，她手里没有拿那个鲜花嘞。
1: 嗯，她没有拿鲜花，也没有呢特别定制设计的花束，因为你知道新娘的捧花哈，也是呢那个照片的亮点之一，
5: 是吗？
1: 所以她就突发奇想，因为她觉得说这个西兰花当然第一便宜，然后第二又可以自己做，她就放上了一些珍珠啦，然后缎带啦，然后就捧在手中咯，然后拍了小小的一个算是结婚前的一个小专辑吧。嗯，所以有的人就会觉得很创意。
4: 等一下等一下，重点哦，他还说这个西兰花可以带回家煮来吃。
5: 很务实啊，
1: 就不会浪费，对不对？
5: 把幸福吃进肚子里。
1: 所以有人就会觉得说，诶，挺有创意的。那有人就有种酸言酸语啦，说，哎呀，你老公怎么不帮你准备一个捧花婚礼嘞？这样用一个西兰花作为一个算是你的手捧花的话，会不会太过随便了？
5: 来，女生，女生代表，你会觉得随便吗？
1: 本来我是觉得挺随便的，但是看了他的访问之后，我又觉得说，何乐而不为呢？只要新娘她自己高兴就好了。
5: 如果西兰花里面特别又藏了一些，藏了那个什么？
1: 没有，
5: 钻石
4: 没有，
1: 虫类虫
4: 想太多了，
1: 没有，只有一些珍珠的。点缀
4: 对，那当然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结婚了，孩子都很大了。如果今天了要你重新办婚礼的话，你会选择怎么样的一种仪式呢？所以在脸书这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民调啦，
5: 有四个选择，选择 A 就是豪华婚宴，
1: 选择 B 简单的家宴，
5: 选择 C
1: 旅行结婚就好了。
5: 选择 D。
1: 注册就好了。
5: 注册就好了。
1: 这个要合法嘛，要成为合法夫妻就一定要注册。
4: 没有注册肯定是要的啦。
5: 你这样子设题哦，温少。
4: 什么？
5: 你有些什么隐喻吗？为什么还要放注册就好？当然要注册、
4: 我所谓的注册就好，意思就是说今天 RM 就 OK 了。
1: 其他的什么都不用。不
4: 其他仪式就省下来
5: 了。可以选择五吗？
4: 什么？
5: 就是我们这里说的是成熟的哈，可能进入这个黄金年华的这群人呐、可能他们就觉得我们一起生活就好了，
1: 找个伴就好了。
4: 对，也有这样的，对对，
1: 当然可以，
5: 那就是选择五了。
4: 好了，我们就不要放那个年龄限制好了啦。如果你今天重新，因为重新办婚礼，
5: 年轻人不鼓励啦，不要啦，好，还是好好的结婚，好好的组织家庭生子嘛，对不对？
1: 他说的是，如果今天是第二春
5: 第二春
1: 或者找个老伴、
4: 等一下，等一下，这边可能要说一下，注册哈、它有些时候有必要，因为它牵涉到法律跟这个权利的问题。
5: 当然，当然
4: 啊，对啊，所以年轻我觉得要辣。那
5: 但是我有身边认识的朋友啊，他们就是选择一起就好。
4: 我个人啦，可能我比较保守，我觉得没有保障啊。 因为如果万一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我需要另一半帮我做一些决定嘛。如果说没有注册的话，有些东西会比较麻烦
5: 一点。LPA 不就好了吗？
1: 因为
4: 也可以啦。
5: 对啊，
1: 还是一种就是政府的认证嘛。
5: LPA 咯。
4: 哎，等一下，我真的很好奇，我纯粹问你哈、好像就是注册对吧？就是夫妻就有注册，跟那个 LPA 哈，哪一个是可以 override 的？
5: 吴律师，还有或者是肖律师，你们在吗？
4: 好，这个问题我们先放一边，我们先做一些简单的这个民调，在我们的脸书，大家可以上网投票。
5: 选择 A 就是豪华婚宴，选择 B 简单家庭，
1: 选择三就是旅行结婚，选择四有注册就好了。
5: 哇塞，我们也可以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国贤、佩芬、
3: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2: 那些要求要那个手部运动、手指运动的朋友吃些哈，再把链接发给你们。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讨论，像佩芬会说选择简单家宴，另外有 Patricia 说旅行结婚，另外还有类人类己啊，那是 Florence。
5: 等一下，他怎么他的
2: 没有 我跳着念的，其实他是说选择 C 或者是 D。
5: 哦，我以为他的那个 nickname 是类人类己。
2: 他叫 Florence，
3: 他叫 Florence。
2: 他说 wedding dinner is a definitely no， 因为类人类己。
3: 如果可以再选一次的话啦，
2: 是因为我们偶尔像我们这样的身份的人说，哎呀，这个婚宴喜宴都是办给别人看的，或者是为双方父母亲办的。
5: 那我好奇了，请我们的听众，你们的婚宴有多不开心啊？
2: 不是不开心，累，
3: 就是很累咯，
2: 累得很开，累得很开心。
3: 哎，因为像我们可能有常常主持这个婚礼的活动，可能有时候你真的能够亲眼的目睹到新娘子在过了9:30之后，她的笑容已经逐渐的不见了，消失了。
5: 可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听众他们经历过，所以你经历过跟你没有经历过是不一样的嘞。
3: 他应该是有经历过吧，所以他
2: 应该是
3: 累人累，
5: 所以可能很多经历过就觉得说，哎，要做的简单，没有经历过的，我觉得哪怕他旁边的都跟他说，哎呀，很累的，很辛苦的，何必呢？可是我觉得他还是要选择，就是做的比较有仪式感一点。
3: 但是我现在回想哈，我身边的朋友他们都是比如说三个女生。有两个呢就是没有传统的那一种sit down dinner， 就是连那个迎妻的那个过程啊，
5: 都没有，仪式都没有啊，
3: 拿掉
2: 他们做
3: 的那个碗拿掉，就
2: 他们做了
3: 双方的那个亲朋好友坐下来吃饭，大概5-6桌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传统的啦，该做的他都有做，也不是说该做啦，就传统大家会做的，
2: 去接新娘啦，对，敬酒敬茶啦，
3: 他都会有做啊。另外一位也比较特别，因为新郎是那个外籍人士。是，所以他也是选择比较简单，就是到 ROM 之后，大家坐下来吃个
2: 饭
3: buffet
2: 啊，buffet，
3: 然后就撤

0: 就是怕麻烦别人的麻烦。
1: OK， 另外一个我可能就问了，他们有没有跟你透露说他们的父母的想法是什么？
0: 哦，他说他父母的想法就是要办喜宴，就是要办那个
2: 是
0: 那个有
1: 阳性
0: 呀，要有。本来他是连这个也不想办的，
2: 不可以。
0: 但是因为他是家中唯一的女儿，
1: 哦、哎呦，那要
0: 了，那这就是爸妈的坚持，所以他也是考虑了很久才说 OK 啦。那为了爸妈高兴，就有这个 sit down、
1: 欸老实讲，如果今天我是独生子的话，我觉得我会顺着父母的要求。
2: 是，就像 Jasmine 所说的嘛，作为家长都还是希望孩子们有一个像样的婚礼。
1: 对，
2: 当然年轻人就希望越简单越好啦。
0: 对。
2: 不过 Jasmine 还没有说完，婚礼就只有那么一次，
0: 对，
2: 应该办一个有纪念性的婚礼。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或者是更年轻的妹妹啊、弟弟啊，就觉得说越简单越好，真的有这么麻烦吗？
1: 可是相对的话，有一些就是要么你就很简单，要么就是你夸张，
2: 没有中间的吗？
1: 我看过有些年轻人是夸张到我觉得有必要吗？
0: 他们不是网红。
1: 他不是网红，一般素人那一类、
0: 哦。可是家庭背景很硬核，
1: 有预算是一个问题啦。可是，哇，真的就很铺张啊！我觉得真的很铺张啊。
0: OK，
2: 如果以这个新郎新娘的身份来说的话，会不会男方会比较希望办，或者是说要办一个比较隆重一点的，为女方而办？因为怎么说都是太太嘛，我希望说为她给她开心啊，而且女生通常也希望说，哎，有个记忆，好好的
1: 回忆
2: 甜蜜记忆啊，会吗？会男作为男生，我觉得我可能会有这方面的顾虑想法了。
0: 如果有的选的话，当然如果排场能够大一点，豪华一点，
2: 有脸、
1: 啊，终于说出实话了，掌声。
0: 如果有的选，
2: 感谢李佩芬。
0: 如果有的选，我也想要这种嫁的风光一
1: 点。有的选的，你有的选的，你不是没有的选的。
2: 那你要嫁妆，聘礼要多少？你知道我最近看电视剧哦，这个嫁妆就是女方给女儿带去男方的那个嫁妆的多少哈、就会影响到日后你嫁到那个男方的家里的地位的。
0: 这个什么年代？
1: 好封建
2: 是啦，什么年代？但是一样的嘛，就是你风风光光的嫁出去的话，你女儿日后在娘在夫家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0: 他的逻辑是这样子呀、
2: 特别是大家庭里面啊，不能随随便便。
1: 如果今天我是新郎的话，我跟你讲，我会让老婆决定。
0: 我最讨厌这句话。
2: 对，
0: 为什么？没有诚意。
1: 听我讲，听我讲，
2: 没有诚意。
1: 我所谓让他决定，就是说今天顺着老婆的意思。
0: 不可以，
2: 不可以的。
0: 婚姻是这个婚礼是我们两个人
1: 的。我所谓的顺着的意思是说，今天如果他要，我都尽量做给他。
2: 如果他跟你讲不要了，简单就好，简单就好。但是女生就会，他们会很矛盾的。一方面希望简单，
1: 然后讲这句话，
2: 顺你这个未来老公的心意吗？我们就简单过，有记忆甜蜜就好。但是心里就打从心里说，哇，这个老公希望他为了爱我可以主动的办一个轰轰烈烈的。
1: 等一下，王德命，我跟你讲，在这种怎么讲，在筹备
2: 婚礼上，
1: 其实很紧张的那种关系。
2: 是啊，是啊，
1: 所以我觉得
2: 有不少他们是因为这一点闹翻的了。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今天情愿就顺着他，能的话我都依着他好了。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你有另外一种想法
2: 女生来。
0: 这样听起来，
2: 女生，
0: 我知道你的这个国贤的那个出发点，
1: 对，我是以大局为重，好不好？
0: 但是你不能够直接跟他说啊，你要做什么我就顺着
2: 对，
0: 不行。
2: 你如果爱我的话，你不需要等我开口说的。
1: 我没有说我没有参与我是有参与。
2: 现在不是说参与，现在讲他的规模而已。
0: 哇，不可以，你还是要有
1: 一些意见。不要急啊，算了，不要急啊。好，像我们的听众讲的，旅行结婚就好啊。
3: 好哥，
2: 以后恨死你一辈子啊！你一辈子要回答他的问题。当年他你怎么娶我的？这么的随便，
0: 那有没有听众朋友，你们的小孩就是真的选择旅行结婚，然后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呢？是很无奈，还是好吧，就带着祝福？
2: 文什么先，这首歌可以唱给你的，
1: 请不要随随便，
2: 是因为你
1: 歌给我听好不好？

0: 政府第一次是出资去帮忙这个巴士车厂加薪啊，主要的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因为巴士车厂人难请的问题啊。
1: 真的不仅仅是工资那么简单的一回事了，各方面啊，形象啊，各方面都需要改进，来让这个行业更吸引人。
0: 在不够人手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更善于用这些自驾巴士来补上这个缺口？另外呢，就是如果还保存着的，就是愿意做车长的这个职业的人的话，我们怎么让他有这个职业的路径？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德明、
5: 佩芬、
4: 国贤，
5: 名人说安话。
6: 来 ，Johnny 回应刚才这佩芬在 FB Live 说的一段话。
7: 我说了啥嘞？
6: 跟钱和没钱 ，Johnny 说呢，钱不是万能，
7: 是
6: 没钱是万万不能的。
7: 对对，
6: 那是
7: 对
6: 的。那说到怎么结婚了，然后或者是婚礼仪式，像另外一位听众就说了，70年代结婚只要十席九席，当时一桌180，在丽华酒家，今天刚好是50桌。哎呀，
7: 哇，
6: 恭喜！
7: 像我昨天就有问身边的朋友哈，如果你就是可以重新的选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给我一句话，他说他如果可以重新选择的话，他想要把那个新郎换掉。OK， 开玩笑，之前从前他们那个年代没有 GST 嘛，所以呢从婚宴中赚一些红包钱来 cover
6: 对，
7: 可能还有望
6: 有赚的。
7: 可是现在只要不亏，可能打和的话，收支平衡的话，就很不错了嘞。
6: Okay，
7: 不用想要还在赚什么红包钱，现在很难呢。
8: 我觉得现在包红包的人，他们有心里有个底啦。我们讲的是一般的交情，
6: 因为你可以上网查那个市价的嘛。
8: OK， 像前几天不久前不是大家应该有看新闻嘛，就是有对新人在祖屋楼下办婚礼。对，
7: 这个已经是很久没有人做的一件事情了。
8: 对对对，特别是华人啦，对不对？然后，其实我跟你讲，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其实我很久以前我一直有讲说，我要在主屋楼下办婚礼。我想当时我周围人每个人笑我，
7: 那是什么时候说的？
8: 我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我要在主屋楼下办婚礼这件事情了，
6: 从小吗？
8: 没有，就我就觉得说，今天我只要把那个在主屋楼下办婚礼做得它比较有主题性一点，
7: 但是
8: 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开心，然后很特别的一个回忆啊。
6: 幸好你不是大儿子，如果依你刚才的那个立场来说的话，你的老爸应该不会支持的。
8: 我刚才讲说为什么会，如果假设今天我作为父亲我嫁女儿或者说娶媳妇儿的话，第一个我为什么会要比较有仪式感？我觉得我今天不是说今天你要在什么5星级、6星级酒店办，不是我不是这样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做到那种可能请几桌或者。甚至注册照，而是说我希望能够多请多一点的亲朋戚友一起来分享我的喜悦。
6: 你的喜悦还是新人的喜悦？
8: OK， 这样来说好了，我很务实的。刚才我有讲嘛，如果说今天他们经济上有问题的话，那作为老爸，你要对好了，你给他们一些支持。
7: 是，
8: 那我居然给钱支持的话，我就有一定的话语权。
7: 出钱的最大，出钱的就是老爷。
6: 是爷，好的爷，你说什么都可以。
7: 所以各位孩子们，
6: 你要当新郎也可以。
8: 不是啦，我跟你讲，其实，在听广播的其实可能以前你们也是这样，本来想就希望这个婚礼做得比较简单，可是后来因为父母有提出这样要求。基于这样的原因，我觉得不要让他们失望，你就觉得无所谓了，对不对？一样的吗？如果今天我孩子我就提出要求，那我当然希望他们就是来顺着我的意啊。
6: 我们的女听众发简讯过来的，都似乎比较开放一点了。像另外一位 Angela 就说，如果孩子选择旅游结婚，他们不会有意见，要他们开心，要他们恩爱，永结同心，那就好了。
7: 我觉得真的这才是最佳的一个重点，对不对？
6: Okay。
7: 那有些朋友就觉得说，因为办的风光是给别人看的，大程度上呢是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哦。
8: OK， 不一样哦。等一下，这边我要澄清一下啊。今天办的隆重风光就是那种他要做一些比较不一样，吸引眼球，然后可以在别人面前炫耀，不是嘞？像我个人所谓办的不要，我说 OK， 应该这样来说啦。我觉得不要只是注册，然后大家
7: 就毁了，就散了，
8: 对，不要。
7: 至少要有一点点相处的这个时光，
8: 一点仪式感，比如说过大礼啊，这些我觉得还是要有的，
7: 有的一些传统啦。
8: 对，
7: OK。但是如果经济允许的话，那 OK 啊，就风风光光
8: okay，
7: 也是不错啦。
8: 我永远相信小有小做，大有大做的嘞。哪怕今天同样的，就是说今天你要走这个标准的流程你说过大礼，然后还有什么
7: 迎娶的那个过程，
8: 我觉得都可以做的。你不一定要，而且我跟你说新娘车好了，所以跟你讲一定要
6: 一定要开那种名车？不用啊。
7: 嗯，
8: 拍婚纱照呢？因为我没有听朋友说
6: 拍婚纱照，
8: 我没有朋友说啊，他的孩子结了婚了，到现在啊还没有拍婚纱照。
6: OK，
8: 听他的语气感觉好像说你们在做什么
6: ？OK，
8: 到现在还没有拍婚纱照。
6: 拍婚纱照，我觉得今天你的婚纱不一定要送的很隆重，只是哪怕只是一件白色的一个连裙，
8: 嗯，
6: 那就 OK 了。我今天没有说要求哇，上面还有什么镶钻，不需要。
7: 但是的确，现在拍婚纱照有一些身边的朋友呀，也跳过这一块了。
8: OK， 他们包括了年轻人，
7: 嗯呀，就是跟我同年的咯，他们就跳过了拍婚纱照这一块。
8: 为什么？
7: 很多都觉得说拍了之后就那一晚拿出来给宾客看，
8: 对，
7: 然后之后就是床底下看了。
8: 对，
6: 我想他们拍的这种哦，就是那种可能找那种相馆啊，然后很厚的，没有，现在已经很流行了，他们叫轻婚纱的，就拍一些比较生活日常的。
7: 嗯，连可能婚纱都不用穿，
8: 有没有碎花的？
7: 有没有
8: 碎花片的？
7: 你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8: 或者是我在身上画一些的刺青，
7: 然后刺青
8: 啊。远远隐隐约约的似有似无的那种，
6: 等一下，那个是暂时性的是吧？
8: Whatever，
6: 他乱讲话不要听啊，我在讲话。
8: 反正你说的吧，不需要很隆重的吗？就是反正看起来就像婚纱照，两个人在一起就好了。
6: 开始语无伦次了，不要管他说。
8: 听歌了，听歌了，最主要我要介绍这首《碎花如雨随风飞》。

0: 碎花如雨随风飞，北随风飞，田径的歌曲，因为给那个温国贤给影响到了哈。
1: 哎，关我什么事？
0: 是，因为他在听我们讲话的时候很容易飘走的。OK， 来新闻之前看看 PRE 的情况，那里有车子，应该说有路上障碍物，往大市方向过了 Paya-Lebar Road 的 PRE 第一条车道，请避开。还有就是同样在 PRE 往大市方向过了 TP1， 那里有辆抛锚的车子。
2: 国贤现在满脸写着委屈两个字。
0: OK 了，我开你的麦，让你啊没有时间了，回来。
2: 今天的天气是局部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6到35度。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德明。
2: 你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
0: 根据房地产网站 Dani9.co 和新加坡房地产联合交易网 SRX 今天发布的非官方预估数据，本地五月有2100多个租单位转手，环比增加 10.1%， 但是比去年同期少了 6.3%。 上个月成交的转售组屋当中，次房式单位占多数，达 46%， 其余依次是三房式、五房式和公寓式组屋。售价方面，五月的成熟组屋区转售价环比升 0.4%， 非成熟组屋区上升 0.2%。 以房型来看，次房式、五房式和公寓式单位售价分别升 0.2%、0.9% 和 1%， 三房式则跌了 0.3%， 整体价格也微升 0.3%。 99.co 首席数据官哈金分析认为，五月的转售组屋价格比起四月小幅回升，但是和今年以来市场整体波动不大的态势是一致的。他指出，这种平稳的走势反映了供应正赶上了需求。随着今年将有大约13500个组屋单位满五年最低居住年限，比25年多了近一倍，这将增加转售市场的供应，并且抑制价格增长。
2: 亚洲零售市场正逐渐地成为全球的零售实验室，不再由西方创新主导，而是日益走在行业变革的前沿。平价集团总裁维普昨天呢，在全国零售联合会2026亚太零售业大展上发表开幕演讲时提出了这个看法。他说，过去亚洲零售商往往去西方国家学习趋势，如今亚洲市场技术发展迅速，前所未有，消费者适应也很快，但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难度越来越高。维普指出，今年参展的亚洲科技展商增多了，人工智能已经从概念走向实际的业务场景。平价集团已经启动未来零售概念计划，去年8月在板鹅数码园区推出了首家 AI 驱动的超市门店。今年4月，集团进一步的宣布在48家超市启用智能购物车，重塑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0: 尽管市场需求依然强劲，但是新加坡企业面对前所未见的通胀压力，利润空间或许受到挤压，对未来经商环境的预期也趋于谨慎。漂浦全球 S&P Global 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经季节性调整的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是 56.7， 低过四月份的 57.9。 采购经理指数高过50，意味着经济活动处于扩张，低于50则处于萎缩。报告指出，整体订单涨幅低过四月份的水平，拖累整体指数的涨幅。尽管如此，扩张速度仍然是历来第二高的增速。参与采购经理指数调查的企业普遍反映，市场对他们的产品和服务需求有所增加，有些企业也获得新合约并锁定更多订单。随着需求的增加，产出也同比上升，涨幅创下三个月以来的最高，企业的采购活动因此上升至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2: 最后是其他的国际消息。韩国国土交通星期四通报，韩中同意七年来首次新增航权，两国呢每周往返的航班将有所增加。综合路透社还有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这项协议在5月27号到28号在首尔举行的韩中航空会谈中达成。韩国国土交通部称，每周客运的航班次数呢将由608趟次呢增加到664趟次，货运航班数量呢则由每周54趟次增到68趟次。那上述的会谈商定新增70个往返韩中两国航班班次的航权额度，这是继2019年之后韩中两国在新增航权。那韩国国土部介绍，今年首季度的韩中航班呢承运的这个旅客大约是439万人次，高于冠病疫情前的414万人次。韩国国土部表示，将会在今年下半年内呢迅速的向韩国航空分配新增的航权，并且为航班增设提供支持。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4: 当摄取过多的维他命 C 也会呢带来问题，
1: 这是因为呢，维他命 C 是水溶性的，因此呢，不会储存在身体内。泌尿科医生呢，就指出，我们的肾脏会把过量的维他命 C 排出体外，这意味着两个结果。首先，大量的维他命 C 对健康是没有好处的，因为呢会通过尿液排出。再来呢，当我们的肾脏处理过量的维他命 C 的时候，就会形成草酸盐，然后累积，久而久之呢，草酸盐呢会结晶，变成什么呢？变成肾结石。摄入呢过多的维他命 C 的初期症状呢比较轻微，像会出现恶心、腹泻、胃灼热和呕吐。当这个剂量呢越来越高，患肾结石的风险就会越来越大。肾结石会阻碍呢尿液从肾脏呢流出，会有疼痛感，所以在严重的情况下，过多的维他命 C 还会导致肾衰竭。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德明、
3: 佩芬、
2: 国贤，
3: 名人说安话。
2: Hello， 也跟我们线上呢在看直播的朋友说声下午好，谢谢大家踊跃的发表。
4: 是，刚才我们在脸书就讲，有听众他就说了，他朋友有曾经就是表示过，哎呀，很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去拍婚纱照，所以就变得是，当然我可以理解，有些时候当下就无所谓，可是若干年之后哦，你回想就，哎呀。有点小遗憾，嗯，所以像我就是那种，我觉得我是情愿说就还是做掉它吧，只是说今天如果可以根据预算啊，或者说自己的这个能够接受或者舒适度哈、哦，来做一些调整。
5: 嗯，这些拍婚纱照啦，或者是走这个过场的哈，我们还在谈离婚啊，结婚嘛，离婚，是不是女生会比较在意，比较就说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记忆，日后我回想的话。我还有些什么东西可以？
2: 好像如果依照一些过去跟朋友们聊天的哈、哦，可能很多的男生都会有这个国贤的想法啊，依照你的意思去做啦、
4: 我觉得这是聪明的，
2: 很多他们都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想法跟说法，然后好像女生就会比较重视，也不是说重视了
4: 这个仪式，
2: 就是所有的一些细节可能交到女生的手上这样子，好像颜色啦，什么样的一些菜啦。等等啊，好像主导权啊
4: ，OK，
2: 最终的决定权是落在女生的手上。
4: 也不要说主导权，我觉得讲真的，这方面女生确实是会做的比较好。
2: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两方一起努力，
4: 讨论啊、
2: 然后一起讨论，
4: 还是要讨论啦、啊，不可以说老婆说了算、啊。
2: 你知道讨论这件事就是要讨论吗？不要我每次给你，你就 OK 了
4: ，OK
2: 了，随便。
4: 可是重点是、哦、
2: 我跟你说，
5: 你到底有没有要跟我结婚的？
2: 随便。
4: 那我也要说今天是讨论哦，你不可以说因为我反对，然后你又说我怎么样。
2: 那我与其你有一些回应吧。那这样子、
4: 哦、回应我肯定会给的
2: yeah, 回应
5: 而且要给的很真诚哦。
2: 对，
5: 你在敷衍我啊，什么都你到底知道你在什么吗？
2: 建设性的那一种、
4: 我跟你讲，这种这种完全是每个人定义不一样的
5: OK，
4: 所以我的、啊、我不是敷衍，我说我真的是同样对啊
5: 好 ，OK， 你要这样子，好，真的不错，
4: 就像演全套了，不是演全套，就像，
5: 对，要由里到外的这种演绎，
4: 好累。
5: OK， 我们从这里衍生来说吧，因为刚才脸书的时候的佩芬也提到了，就是可能当初啊，新娘啊，准新娘啊，太太坚持一些，我一定要这个，我要那个，细节全部抓得很紧，但是现在10年、20年、30年回过头来看哈、当时这么多的坚持。
2: 真的有必要吗？
5: 就回答我们再打开来说吧，男女不一定是结婚了哈，
2: 对，
5: 就是在你的人生你的生涯当中、有哪些是当初可能10多岁、20多岁、30多岁很坚持的，我一定要这样子，我一定要做这个，我一定要拥有那个，但是现在来到了人生的下半场，跟你说也其实也无所谓了，
2: 我一定要当班长，在那个读书的时间、我一定要追到这个女生、有这样吗？
5: 或者是说我一定要有
2: 现在、
5: 当时我们不是说年轻人都在追求5C 吗？新加坡人 这个 C 那个 C， 现在可能你追到了，可能你有第6、第7个 C 了，又或者是你还在努力当中，但是呢慢慢看淡的说，这些西其实还真的无所谓，有没有这样子的看淡？
4: 我是觉得，如果像我的情况，我觉得如果是在一个很理智的情况下去追求这个所谓的五西，我觉得还 OK。所以对我来说，我没有所谓的后悔。OK， 你说车好了 ，C 嘛，车吗？对吧？对。如果说今天你是说哦，明明经济上你没有办法负担的话，那你还到处去借钱，然后我觉得没有必要啦。那我就觉得我可能会比较后悔了啊，干嘛当初要把自己逼得那么紧？
2: 对。
4: 除非今天我就凭自己的努力，然后去拥有车，我觉得那 OK 啊。
5: 即便你今天在没有贷款的情况之下，也没有任何的欠款情况之下，你已经拥有了车，然后你会回想，当初我那么努力的就是为了一辆车，需要吗？
2: 需要啊。 我上班需要、
5: 啊、你是帮温少说话吗？
4: 我是觉得
5: 他不需要。
4: 这样来说好了，像我有些朋友、哦其实他们也大概这个可能四五十岁了、嗯、可能他们的贷款都还完了，可是他们有一个梦想，就是说、哦、今天我要住公寓、
5: okay.
4: 然后重新去贷款。然后我心里有时候想、啊、你都四五十岁了，干嘛还要去买一个房子给自己这样的负担。后来他们跟我解释之后，我说嗯，的确，因为有时候就是一个人的一种梦想，你懂吗？他就是想拥有他，哪怕只是曾经拥有，那他也觉得开心，
2: 不枉此生。
4: 你也可以这样讲，
5: 这么严重啊？不枉此生，
4: 我觉得 OK 啊，只要今天他不是偷，不是去抢来达到这个梦想的话、嗯，那我就无所谓。而且讲真的，像有时候买房子，顶多到时卖掉咯。
3: 买房子。
5: 有没有人是在其他方面我们这里说的很多比较是属于这个实质的实体的东西嘛、嗯、比如说一些精神的追求特别是精神啊或者是心灵的追求或者是其他我们所说的intangible 的摸不到的、哦、
4: 摸不到看不到
5: 的东西有没有这方面的追求哇你干嘛这样看我佩芬什么意思
2: 精神上的追求
5: 来我们想一想一首歌
2: 好嘞
6: 德明
7: 佩芬
6: 国贤
7: 名人说安话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德明、
3: 佩芬、
2: 国贤，
3: 名人说安话。
4: OK， 但我觉得这种人的欲望哦，可有些人会觉得说，那是因为你试过了，你尝试过，你体验过，你才会说这样的话。说，哎，其实也真的还好。
5: 嗯哼，
4: 对，因为像我自己常，因为以前我刚进入广播业的时候，开始，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常做饮食节目，所以讲真，那时真的是吃到很多种山珍海味，浓嘛。
5: 哇、wow ！
4: 所以那个时候，对，我就发现啊，鱼子酱也不过这样，然后鱼翅也不过这样。
5: 哇、wow ！
4: 没有，所以我觉得
6: 这句话会不会引起公愤、啊？
4: 我该会引起公愤的，可是会引起公愤。可是，所以有时候那个时候年轻不懂事嘛，就没那么敏感，
6: 是。
4: 可我就会跟朋友讲啊，我说还好，
5: 啊、又是鱼子酱啊。我已经吃过了，我昨天才吃过。
4: 我没有讲那么自大啦，不过就觉得说，哦，
5: 心里是这么想了，
4: 没有，就没有太大的那种喜悦，懂吗？吃的时候，所以你说，最坚自己对于一些东西就是没有欲望哦，可能是因为你已经
6: 太习惯，
4: 有试过了。
6: OK OK，、啊、
5: 现在要返璞归真，所以介绍多一点小贩美食哈。
6: 没有，他说的是年轻时候的自己。
5: 对，就现在我就说现在返璞归真嘛，我们吃的是文化，我们说的是精神。
4: 像佩芬刚才不讲吗？以前年轻会常买包包，对不对？
6: 会从中得到给自己的一份喜悦。然后刚刚你又说了一句，你买了多了之后呢，就会觉得说，哎，买多一个跟少买一个，给你的那个情绪价值，其实也不会差的太大。
4: 你已经到那个饱和了。
6: 我觉得跟自己心里面的那种幸福感跟是有关的。或者是你今天像我刚刚看了一个视频，他说只要你口袋里面有一点点啊，一点点底的话，你有这个底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做一些选择性。你今天看到别人在享受一碗面，然后你没有吃到这一碗面，你会觉得说，嗯，我是不要吃这碗面，我是有选择性的，不是因为我吃不起，或者是、啊、呀，是因为
4: 明白你的意思
6: 呀，
4: 对。
6: 我就是今天不想吃而已，那我要的话我就可以做出这个选择。
5: 就是在于鲍鱼鱼翅还有鱼圆面之间，我两个其实都吃得起，但是我今天就是不需要也没有这个欲望来吃鲍鱼。
4: 我觉得他有说到一个很重要点的配分。
6: 你有了解我的明白吗？
4: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所以我讲是不是说穿了，就是
5: 还是要有底啦。
4: 对，
6: 除了那个之外，还有你心里的底也是要有的。
5: 对，
6: 你今天如果是一个可能很幸福的人，你觉得你自己可能已经自足了，你看什么事情都会
5: 看穿，
4: 看得很开的，
6: 看得很开，
5: 很透
6: 。
5: 嗯，因为在老实说了，现今的社会啊。不单只是这里新加坡，全世界很多我们的这个分量重量重不重要都是以金钱来衡量，它贵它价值高，它就是我是指数额方面，它就是有意义的，它才是值得的。其实不然，
6: 其实不然，
5: 更多就是好像佩芬所说的，你心里面的这个到底是要什么。它可以是很简单的，包括我们今天所聊的这个婚礼，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因为法律关系我们需要注册 ROM， 其他的真的就是我们自己两个人的世界。
6: 对，真的是因为婚礼是一天嘛，但是婚姻就是一辈子的事情。然后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经营两个字，不是说今天你铺张还是简单，你的婚姻就会走得幸福还是不幸呀，是之后的大家一起活下去的这个日子才是最重要的吧。
4: 对，所以，
6: 但是今天也很看得出来，有很多的爸妈，他们也是有一颗很豁达的心。他们几乎大部分呢发送过来的 WhatsApp 都是说孩子开心就好，我觉得这也是 OK 啦。
4: OK， 我觉得前提肯定是孩子要开心就好，那是肯定的。那个我觉得一定是的。
6: 但是如果爸妈你们有自己的坚持的话，有时还是要推一下孩子，推一下，他们有时会听的。
4: 我是觉得你可以提出要求，
6: 嗯，
4: 可是你不要逼孩子说哦，今天你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6: 你要听我的，因为我是你妈。
4: 对，那我觉得不可以这样说，
5: 因为就是因为我结了婚才生了你，生了你才会来结婚。
4: 最怕是什么的话，你明明很 care， 可是你又不讲。 然后孩子不知道，可是你却把这里心里的一些遗憾到处去跟你的亲朋戚友讲，有一天被你孩子听到，其实我觉得你孩子更不好受的，
5: 是是是，
4: 他就说啊，原来当初你想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但我没有做到，对孩子来说也是个遗憾呢、欸。
5: 沟通了这个时候，
4: 对啊，所以我是觉得父母你对 OK， 我们家讲婚姻结婚这些事情，我觉得你们可以提出你的想法的，可是不要给孩子那个压力说，哦，你一定要做这一点，要不然就是看能不能给予他们哪一方面的支持，然后商量一下咯。对，
6: 谢谢秀珍，谢谢 Johnny， 他们有说了一个心理学的代表词，
5: 因为刚才你带出来嘛。
6: OK， 谢谢你们了解我要说的。
5: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6: 等我去读先，我去进步先。
5: 最基本的就是这个人生的基本要求嘛，吃啊，休息啊，对，吃书对吗？然后最高层的就是那个金字塔啦。
4: 对，
5: 讲的就是自我实现。
6: 是。这是在读书的时候有说到的 ，OK， 就是安全感，然后就再来就是自己的一种 self esteem，
4: 自尊是吗？
6: 自尊心，然后就是 self actualization， 是最高的那边就是 self actualization，
5: 自我实现吧，应该是这样
6: 的意思。对对对。所以已经不是基本的金钱，
5: 对，
6: 就衣食住行，
5: 更多就是刚才我们也聊到的，就是在精神上的
6: 啊，对，
5: 你这个精神上是很富足的，但是并不表示你可以还是很有家底的，但是你也可以是两袖清风的，但是你心里富足就好了。
4: 其实我更羡慕那种就是他呀，就是他对物质上的那个需求其实没有很高，然后你说他有没有家底，其实他家底也没有丰厚，
5: 对啊，
4: 可是他学得很开心很自由，我跟你讲，我最羡慕这种人的，真的啊，就这样啊，
5: 很好的总结。
4: 要用我这句话总结吗？不要嘞，我觉得没有很厉害。
5: OK 啦，人各有志啊，我只能够说，我们也不是说谁对谁错，谁好谁不好，重要的就是说你自己内心，很多时候就回到了这个，哇，这个很好嘞 ，self actualization， 你自己到底心里要的是什么？如果是跟另外一半的话，你们两个的人生，你们的生活要的是什么？只要满足了，达到了就好了。其他人可能有很多的意见啦，但是就让他们说了，因为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嘛。
4: 四个字就可以做总结了，
5: 那就是
4: 开心就好。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叶倩文朋友之前有郑嘉伦的歌曲寄托，有些事情是可以寄托给别人的，像朋友来帮一个忙，但是很多事情还是要自己来的。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另外在 Kranji Road 往雾兰方向五级芝麻路方向的这 Kranji Road 有交通事故啊，小心注意，那是往雾兰路方向的 Kranji Road， 请避开第四条车道。配分
2: 得名，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0: 自得其乐，这个时候又来找新闻王了。
2: 是的，所以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给你提供两则新闻，那你猜一猜哪一则是真，哪一则是假？
0: 昨天你是真的新闻对吗？
2: 对。
0: 今天你要说真还是说假？
2: 我待会。

0: 是在山上山中高山上有雪莲这种花啦。
1: OK，
0: 嗯，今天我们不往上看，我们往下看，在澳大利亚这里啊，发现了地下雪莲。
1: 澳大利亚，
0: 就生长在澳大利亚的地下，而且是世界上最神秘、很难得一见的地下雪莲。
1: 澳大利亚冰山雪莲，
0: 你为什么叫
1: 中西合并？
0: 所以你要叫强调澳大利亚。
1: 澳大利亚，我是想到什么那个蚝啊，海鲜啊，鱼啊，
0: 是是是，或者是珊瑚啊，对，因为很多人喜欢到那边。
1: 冰山雪莲我讲的比较是中药啊，这样子。
0: 哦，一定要在中国吗？不一定啊。
1: 中式的，凭我小小的脑袋是这样子想啦。
0: 好啦，
1: 所以大家怎么想？
0: 是真的还是假？
1: 会不会因为真的是这样而上了新闻红条呢？这就由大家来定夺了。
0: 澳大利亚西部哦，地下雪莲。
1: 地下雪莲不是冰山了哈，地下雪莲。好好好好好，那佩芬呢，这一则新闻，因为现在哈，大家都知道我们都在讨论啊，天气很热啦，怎么样怎么样啦，所以呢这个非常大的非常高的这个温度呢，什么是我们的基本配备呢？当然就是可能就是对有些人来说就是冷气了。所以跟大家聊一聊冷气，你知道吗？世界上第一台现代的冷气基本上呢根本就不是设计给人吹的，它根本的第一初步的一个原理哦，就不是给人吹的，不是来吹人的啦，是
0: 那吹什么？
1: 吹什么？它是在这个印刷厂，印刷厂，
0: 印刷厂。
1: 天气热哈，纸张呢会膨胀啦、变形啦，所以就有这个发明家让。哎呀，我不可以讲这样多嘞！
0: 哎，你听你这样子，
1: 发明这个冷气可以、让那个纸不要变形。
0: 本来是吹其他的啦，后来慢慢变成吹人
1: 吹到人冷了。吹，对对对。
0: 我觉得听起来还蛮有道理的，因为听你那么说，我就想到了，其实，在人类发明的不少东西，今天我们人类在使用，但是其实它原来的用意不在于用在人的身上。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有几样。
1: 真的吗？难道冷气也是其中一样吗？还是今天我想模糊大家，混淆大家？猜一猜吧。
0: 好了。其实这个迷雾也不是很迷了，
1: 娱乐娱乐一下，娱乐娱乐一下，我们娱乐娱乐一下自己
0: 哈。来 ，PF 或者是 DM
1: 88550963。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你是不是也是球迷呢？
7: 我是那种跟风的人，对于任何的世界大事，我都想要参与一下，包括世界杯。
6: 哎，很快嘞，下个星期四就要开幕了。
7: 哦，真的啊，刚好演完舞台剧，我就可以看世界杯。
6: 针对这个世界杯哦，出台了一个新的比赛规则，抗议被罚离场，如果你敢捂住你的嘴巴，我直接给你一张红卡。
7: 不可以捂嘴巴，我捂眼睛咯，捂鼻子捂眉毛。
6: 你就是这样的一个叛逆小孩，欠打。
7: 不要给我捂嘴巴，对不对？对不对？
6: 捂眉毛哈。给你两张红卡。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5: 哇，好有意思。
8: 针对这个新规定，好像也有听众朋友发一个简讯过来，我没有看细节，
3: 是
8: 他是说不可以咬人。足球嘞，
3: 上一次我真的看的那个大决赛嘛，在几年前，真的是用拉扯的，
8: 对，
3: 超犯规的。
8: 我无意要怎么样子，要说这些球迷了。不过你不觉得看在那个足球场上就好像是11对11对吗？
3: 嗯哼，
8: 22个。长不大的小男生。
3: 不可以这样说，不可以这样说，人家可是付了很多的努力。OK，
8: 对对对，但是有些你看他们呢，那个生气的那个模样，
3: 生气的模样，
8: 对，然后你推我，我推你，
3: 又让你想到你在男校的时候跟同学这个嬉闹的时候。
8: 对，所以有时候，
3: 真的，有时候你在那个球场上哈，这个双手会不自觉的想要用手去 ，you know， 影响一下你的那个的。敌对的人，
8: 特别是后面那个人，他又推你，用肩膀这样子推下你，然后你被推了几次，你不爽嘛，对不对？
3: 对，
8: 你在控球嘛，
3: 那个，
8: 对不对？
3: 啊，真的，
8: 我就这样子捅了你一下，哦，那就犯规了。
3: 就想到哇，以前各式各样的运动都有在学校里头尝试过哈，才会有那种感觉。
8: 好了，我们一起期待哈，这个下个星期四的这系列足球赛了哈。
3: 是的，那要熬夜的嘛，应该要熬夜看一下，因为有时差。
8: 我还是熬夜看我的剧好。配分
3: 得名，10点到2点自得其乐。
8: 不说了，看剧啊也可以长知识的哈。
3: 对，但是几年一次的这个世界杯，还是有很多他的粉丝在的，
8: 肯定
3: 对，
8: 各式各样了，各其所好，看球的目的不一样。
3: 希望大家都看球看得愉快啦。
8: 是是是是，好，那今天我们回到这个谁是新闻王啊？要先说我的还是你的？
3: 先说一下你的新闻吧。
8: OK， 第一下雪莲对吗？当然是假的啦。
3: 说的那么的坦然，
8: 还是冰山雪莲，但是真的是在地下里面开的花，它不是雪莲，它是兰花，确实是在澳大利亚，而且是西澳大利亚找到的。
3: 哇哦，
8: 也不是很久以前发现的，是在1928年，98年前，在被一个农夫，西澳的一位农夫叫做 Jack Trott， 在这个地方啊，无意间发现的。而且在地底下，这个兰花很特别，它是在五月，通常是五月下旬六月初，就是这段期间开花的了。
3: 我觉得你在解释之后呢，我们的听众 Johnny 应该会沾沾自喜，
8: 因为
3: 他答得非常的好，而且他还有说他有听过西澳的地下兰花，你看地点跟正确的花的名字，他都说出来了耶。
8: 我们的听众朋友多有素质，对不对？
3: Very good.
8: 有 ink 有墨水。来说回这个地下兰花，每一株它就开大概100多小型的花，就可以这样子了，而且是向内生长的一种花朵，因为它是在地底下嘛，就少了那个阳光，所以它的一个颜色是比较淡的，乳白色的，乳白色又或者是这个粉乳白色，而且外围就是有大概6到12枚大型的这个包片给包裹着，
3: 所以你看到照片的时候是挺养眼的，漂亮，
8: 就是淡淡的了，不像一般上我们看到五颜六色的花，它就是乳白色，然后有点营养不良的，像我们这样子比较少晒太阳的人。 人那种清白清白的脸色这样子的，
3: 好像我跟你这样了、
8: 对对对对对。
3: 以后我们的代表花就是地下
8: 兰花。好，我的是假的，所以你的是真的。
3: 真的，
8: 今天所有发进来打 PF 的朋友，恭喜你们都答对了，等一下再揭晓谁是第一位。
3: 好，现在马上揭晓第一位吧，阿威，恭喜
8: 阿威。哇哦，
3: 妹，那来说一下我的冷气 OK。 其实呢，像你们说的啊，有些朋友呢也是正确的答对了。在这个冷气呢，它最早发明的时候呢，不是给人受益的、是给所谓的这个
8: 机器
3: 彩色的印刷哈，印刷店吧，是印刷方面，印刷机。然后因为呢，夏天的天气一热哈，那个纸张呢就会膨胀啊、变形啊，导致呢彩色的印刷通常就会不准，所以呢品质呢就会不稳定。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发明家他叫开利，就设计出了一套呢能够同时控制温度跟湿度的系统、OK， 然后呢让这个印刷的作业呢能够稳定的进行。那随着呢科技的不断的进步，现在当然冷气就开始用在工厂啦、电影院啦、百货公司啦、公司啦、住家啦等等。现在相信呢大家也会对这个冷气的发明家 OK 致敬，如果没有他的话，
8: 感谢你，
3: 你怎么办呀，
8: 我们日子要怎么活。其实在人类当中，人类的很多用品当中，今时今日啊，它的原来的设计或者是它背后的那个工程概念，不是今天我们用在这个物件上的。像刚才我们快快的找一找，像跑步机啊 treadmill，
3: 跑步机就是拿来运动的、
8: 但是当初设计也是用来惩罚犯人的一种刑具。
3: 惩罚犯人、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很像那个 squirrel 还是 hamster 那样一直跑一直跑。
8: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他怎么当初是怎么惩罚犯人的了、
3: 就是让他们
8: 真的是这样子的，
3: 对，像好像仓鼠一样、不断的在这个跑步机上，现在所谓的跑步机啦，之前可能在18多年的时候、它是一个巨大的踏轮 treadmill、所以他们就一直在这个囚犯、犯人们就在上面不停的踩踏，
8: 对。还有另外就是在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面可以找到的微波炉，也是原本是用来雷达的，用作雷达磁的那种管控。哇，还有另外一个，
3: 还有什么？
8: 就是现在不少人手上戴着的手表。
3: OK，
8: 我们说有一个 GPS 功能的，对不对？导航功能的。其实呢 ，GPS 的概念，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初他们也是可能用作一些宇航的用途的。但是现在呢，它把它优化了、改进了，变成可以戴在我们手表上的一个功能，
3: 就让人家知道你在哪里、身在何处这样子。所以呢，向所有伟大的发明家致敬，
8: 特别要感谢这发明冷气的人哈。你救活了很多人、
3: 我也要感谢发明高跟鞋的好不好，
8: 真的、
3: 那让我有站姿有气势。也感谢所有有发送 WhatsApp 进来的朋友，感谢你们。

0: 潘粤云、李宗盛，旧爱新欢。
1: 嘿、hey, 当初发明高跟鞋，设计高跟鞋还真的不为女生而设计，而是为男生耶。
2: 怎么可能？但是事实的确如此。
1: 是，当然是古代的男人啦。
2: 古代、
1: 当然不是让你穿着高跟鞋男人走来走去，又用特别用途的。
2: 哦、oh, 是。骑兵骑马的时候用的，
1: 对，打仗用的，
2: 让他们呢射箭的时候能够更加的平稳。哇，我今天又学了很多。
1: 哇，好了，从明天开始我都可以穿高跟鞋了，
2: 但是要在马上哦。
1: 那我就骑上马来上班了。
2: 最好是。
1: 好了，两点新闻之前我们来看看外头的交通情况，提醒一下你哦，在这 AY1 往大石方向过了 Lower Delta Road 的 AY1 那里有道路工程，注意。
2: 今天呢，天气方面也是局部多云的一天，气温是介于26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2点01分。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尽管市场需求依然强劲，但新加坡企业面对前所未见的通胀压力，利润空间或许受到了挤压，对未来经济环境的预期也趋于谨慎。漂泊全球， S&P Global 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经季节调整的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是 56.7， 低过4月份的 57.9。 采购经理指数高过50，意味着经济活动处于扩张，低于50则处于萎缩。报告指出，整体订单涨幅低过4月份的水平，拖累整体指数的涨幅。尽管如此，扩张速度仍然是历来第二高的增速。参与采购经理指数调查的企业普遍反映，市场对他们的产品和服务需求有所增加，有些企业也获得新合约，并且锁定更多订单。随着我国公共卫生与医疗保健水平持续提升，本地居民的预期寿命稳步延长。2025年我国居民出生的时候的整体预期寿命是 83.9 岁，24年是 83.7 岁。新加坡统计局星期三公布最新数据的时候指出，这个数据打破了19年冠病疫情前创下的 83.7 岁峰值记录，和10年前2015年的 82.9 岁相比，居民预期寿命提高了一岁。按性别来划分，本地女性的预期寿命依旧长过男性，但是过去的10年里，男性的预期寿命增幅略大过女性。初步数据显示，25年出生的男性和女性居民预期寿命分别是 81.8 岁和86岁，分别比24年长了 0.3 岁和 0.2 岁，其中男性预期寿命较15年的 80.5 岁增加了 1.3 岁。新加坡关税局今天在脸书发文告指出，当局在5月12号在裕廊东一道一家14展开执法行动，在多个冷冻柜内查获超过740包的漏税香烟。在行动中，四名年龄介于43到47岁的中国籍男子被查，其中两人被逮捕，另外两人被开出销案罚款。两名被捕的男子随后被控上法庭，分别被监禁66天和18天。当局提醒业者需要尽职把关，确保公司场所不被用来存放漏税香烟，并且强调买卖、存放或吸漏税香烟都属于违法行为，后果严重。东方日报报道，针对是否会因为柔佛州议会在星期一解散而在短期之内解散国会以举行第16届全国大选，马来西亚首相安华说，那是他们的决定，政府有政府的优先事项，政府专注于治理国家的工作。柔佛州务大臣翁哈菲兹星期一宣布，州议会即日起解散，柔州选举需要在60天以内举行。柔佛州是安华2022年11月上台以来，继沙巴之后第二个举行选举的邦州，这也是柔佛继2022年3月闪电州选之后，时隔4年再次提前解散议会。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1: 全能 QM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如果你或身边的人有乳糖不耐的情况，以下提供几个小妙方做参考，对付乳糖不耐。不要空腹喝牛奶，可以先吃一点主食再饮用牛奶，这样呢可以缓解乳糖对肠胃直接的刺激作用，减少不适的症状，同时呢也能够避免空腹喝牛奶所造成的营养流失。第二，少量多次喝。少量多次的好处呢，就在于不仅可以降低单次喝牛奶大量乳糖对身体不耐受产生的不适影响，还可以呢逐渐将已经消失的乳糖酶再次的诱导出来。只要呢你保证呢规律性的饮食饮用次数和数量，乳糖不耐的症状基本上就可以被取消。喝酸奶代替牛奶。牛奶呢是酸奶的原料，牛奶经过发酵，其中的乳糖被水化成半乳糖和葡萄糖，这样也就不存在乳糖不耐症的问题了。
1: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Miss Ong 要不要喝狗鼻喉小袋？
1: 嗯 ，OK。
2: Miss Ong， 可以帮我签这个文件吗？
1: 这什么文件？
2: 签我当你的老板。
0: 这样新老板，你要不要喝得小袋哈？
3: 你做得很好。
4: 那些 Miss Ong 教我的事，
5: 八卦传播，人际对立，把重心放在工作本身。
0: 今天在那些 Mr. Ong 教我的事，我们来聊一聊你觉得办公室里头不应该做的事。
1: 不应该做什么呢？听众 Benny 就相当好哈，这个反馈他说，在办公室当中绝对不能当烂好人
0: 因为这样子什么东西呢你都往自己身上去扛哦，会累死啊。
1: 是，办公室不是一个当好人的这个场所
0: 有些东西呢还是要有界限的哈。Jessica 呢就说，不要说人闲话，不要挑拨是非。刘女士的留言，她说，不要拍老板的马屁，今天他是你的老板，明天可能会变天呢，老板也会被拉下马所以工作讲求的是实力。
1: 不要拍老板马屁啊，我觉得拍老板马屁是办公室生存之道耶。拍马屁人人都喜欢听好话嘛，
0: 拍马屁它的程度有不同。
1: 老板你今天的打扮很好看哦，算拍马屁吗？
0: 又或者是你看到老板，然后你现在要去 Toastbox， 你说哎，老板要喝咖啡吗？我现在要去打包。
1: 对，这样子应该不算是拍马屁吧。
0: 友善吗这个叫？
1: 是，听众1149哇给了一大串，办公室最重要的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有些事情可以说，有些事情不能乱传，多做事少是非，这是最好的做法。
0: 至少有三位听众他们的 WhatsApp 提到了不要在办公室谈情，地下情，婚外情，新恋情，全部都不要。
1: 真的啊？
0: 嗯，
1: 地下情也不可以啊。
0: 这个我觉得可免则免啦，我个人是觉得可免则免。嗯，
1: 但是有些时候命运就是这样子的，就偏偏就是这个人是对的人。你要因为你跟他是同事而要拒绝这一段缘分吗？
0: 所以有一些人他们会选择极端的甚至会选择
1: 辞职。
0: 对啊，就离职啊。可是以前我也有碰过同事真的修成正果嘞，地下情后来就结婚了，还是在同一个部门然后就一直走到现在，生了两个小孩。OK， 看到这位朋友6339的 WhatsApp 他说，不要讨论薪水，不要讲别人是非，不要随便站队。
1: 第二点，不要讲人家是非，于思远绝对做不到，
0: 很少人能够做得到是看你讲多少。
1: 听啊，不止只有我
0: 所以这个给你一个理由继续讲下去吗？
1: 哎呀，
6: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7: 浩浩、
6: 思远，
4: 哇，好有意思。
8: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九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政府第一次是出资去帮忙这个巴士车厂加薪啊，主要的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因为巴士车厂人难请的问题啊。
1: 真的不仅仅是工资那么简单的一回事了，各方面啊，形象啊，各方面都需要改进，来让这个行业更吸引人。
0: 在不够人手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更善于用这些自驾巴士来补上这个缺口？另外呢，就是如果还保存着的，就是愿意做车长的这个职业的人的话，我们怎么让他有这个职业的路径？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刘德华，如果天有情。如果在开车的话呢，这里要提醒你 VKE 往 PIE 过了 Dairy Farm Road， East Coast Park 往樟宜过了 Cillin Avenue 第三条车道，还有 KJE 往 BKE 在 Senja Road 的入口处都在进行道路工程，请你注意。
1: 963天气预报，
2: 接下来几个小时全岛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6到35摄氏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根据房地产网站 99.co 和新加坡房地产联合交易网 SRX 今天发布的非官方预估数据，本地五月有2139个组屋单位转手，环比增加 10.1%， 但比去年同期少了 6.3%。 上个月成交的转售组屋当中，四房式单位占多数，达到 46%， 其余依次是三房式、五房式与公寓式组屋。售价方面，五月的成熟组屋区转售价环比升 0.4%， 非成熟组屋区升 0.2%。 以房型来看，四房式、五房式和公寓式单位售价分别升 0.2%、 0.9% 和 1%， 三房式则跌 0.3%， 整体价格也微升 0.3%。 上个月以至少百万元成交的组屋有166个，占五月组屋转售交易量的 7.8%， 比四月多了28个，其中最高价来自红山市镇达士林一个五房式的单位，以163万元一手。非成熟区的最高价则来自后港第21街的公寓式单位，以123万2888元成交。 99.co 首席数据官哈金分析认为，五月的转售组屋价格比起四月小幅回升，但与今年以来市场整体波动不大的态势一致。他指出，这种平稳的走势反映供应正赶上需求，随着今年将有大约13500个组屋单位满五年最低居住年限，比2025年多接近一倍，这将增加转售市场供应，并抑制价格的增长。亚洲零售市场正逐渐成为全球的零售实验室，不再由西方创新主导，而是日益走在行业变革的前沿。平价集团总裁维普昨天6月3号在全国零售联合会2026亚太零售业大展上发表开幕演讲时提出了这个看法。他说，过去亚洲零售商往往去西方国家学习趋势，如今亚洲市场技术发展迅速，前所未有，消费者适应也很快，但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难度越来越高。维普指出，今年发展的亚洲科技展商增多，人工智能已经从概念走向实际的业务场景。平价集团已经启动未来零售概念计划，去年8月在榜鹅数码园区推出首家 AI 驱动的超市门店。今年4月，集团进一步的宣布在48家超市启用智能购物车，重塑消费者的购物体验。烘焙材料专卖店奋发 Poon Huat 冻结100种日常必需品的价格，为期一个月，直到6月底。价格冻结措施会涵盖多种食品，包括面粉、巧克力、起酥油、鲜奶油等关键烘焙必需品。早餐食品如坚果以及玉米片等也会保持价格稳定。奋发今天发文告说，公司将接近90%的产品依赖进口，随着全球供应链持续动荡，国际运费已经飙升超过 20%。 公司目前正面临日益上涨的运营压力与成本，但奋发强调，公司不会把上涨的成本直接转嫁给消费者，而是选择自行消化一部分，来协助国人更好地管控日常开支。为了让消费者有更多价格实惠的产品选择，公司也推出从美国与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以及羊肉特价超值装。全岛19家奋发和 Redman 门店都会参与活动，到产品售完为止。最后关心国际方面的消息，印度首都新德里一家酒店昨天发生严重火灾，造成至少21人死亡，包括12名外籍人士。路透社报道，这是新德里自2022年以来最严重的一场火灾，起火于酒店位于南德里马尔维亚纳加尔地区。据媒体报道，这家酒店是因为靠近医院吸引了不少求医的患者以及家属入住。警方表示已经立案调查，并逮捕了涉事的建筑业主。德里首席部长办公室昨天在社媒平台 X 发文称，当局将针对全市所有违反消防安全规定以及建筑条例的旅馆 以及其他场所进行整治。据印度媒体报道，这次事故中遇难的外国人来自孟加拉、尼日利亚、莫桑比克和利比里亚。印度外长苏杰生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外交部已经与相关国家使馆保持联系，并提供一切必要协助。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睡不好不仅让你白天精神差，还会影响免疫力。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就发现，每天晚上睡眠少过五个小时的人，感冒的风险是睡七个小时以上的人的三倍。女性本来在某些阶段免疫力就会偏弱，如果再缺乏睡眠，就更容易生病。不要以为维他命或补品就能够完全的替代，规律的睡眠才是最有效的免疫补药。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兀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谈一谈，如果我是华人但不再能用中文去表达我的这个华人的身份是否会改变。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华文课程主编，来自 Great Solution Learning Center 的李欣盈来谈一谈。刚刚我就提到嘛，我是华人但是我不再会用中文去表达这件事情，它会不会对于我的这个华人的身份出现一定的改变呢？
2: 如果表面上你是华人，你看样子像是，可是你又完全不会那门语言的话，在别人眼里你不是一个，
1: 你不是一个完整的华人，
2: 对，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华人。因为你只是懂得，你没有那个文化的认同的话，你比较对西方文化，或者应该是西方文化吧，比较更有认同的话，你虽然是国际化，可是那个华人的感觉就淡了很多，就没有那个文化的根源，
1: 我的根感觉好像不知道要往哪里摆，对不对？
2: 对，
1: 现在我们聊的是华语这个方面的流失嘛，但是在更早之前其实我们还出现方言，就是大家在比如说我的祖母那一代，甚至是我母亲那一代，他们还是会用方言去进行一个交流的。但是渐渐的来到我们这一代，方言这件事情先不要谈了，因为根本不太可能。来到了现在，我们开始发现连用中文去进行一个表达作为我们的母语，它都变成一个困难了。这样子的一个慢慢的一个流程，或者是从历史这样子来看，会不会有一天其实我们的孩子真的对于华语这个语言根本失去了这个学习的能力呢？
2: 我觉得不至于失去能力，可能会失去一些学习的兴趣，但是也是要看那个大环境。因为其实人都是很实际的，就是如果你能掌握好一门语言，你能得到一些好处的话，你自然而然就会有那个动力。

0: 未来我必须学好中文的那种概念。可是那个是一个很实际的，那个不是一个以文化为主的。
1: 是，最后呢，我们目前来说，虽然想要直接让孩子认为中文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语言来说，它还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至少说如果从一个更实际的角度出发，对于他们来说有利的话，我们还是有办法让他们继续的想要去学习这一门语言啦。
0: 是，因为我觉得新加坡的家长都是很实际的，就是如果你能比如说中文学不好会影响升学的话，自然而然家长就会开始担心，哦，我要怎样帮孩子提升我的中文水平等等。所以如果少了这些的话，下一个关键就是在你的身旁有没有需要跟你运用中文而不能运用英文，或者中文是比较自然的一门语言的话，有那个环境的话，孩子自然而然就会回到那个想要掌握好中文跟了解那个文化，找回它的根源。
1: 说到这个分享，那你会不会觉得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保留方式，它算是一个形式上面的保留文化，但是我们内在的这个文化可能它也会没有办法这么完整的保留呢？还是你觉得其实也还可以啦？
0: 我觉得文化是一直在变的嘛，就是你不能把现在的习俗拿来跟20、30、40年前来做一个对比，因为文化就是人的生活方式。现在有了国际化 AI 等等，那个文化开始就是全部混在一起了。华人当然有华人的传统习俗等等，可是它会跟着时代而改变，
1: 不需要过于的去执着，而是尽可能的让华语这一件事情呢能够融入到我们每个孩子的日常生活当中了。
0: 我觉得那个日常生活的那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华语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频繁的出现的话，那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学好华语。很多时候就是我在设计教材的时候，我会尽量把一些新闻啊还是什么生活化的课题融入在里面，让孩子更感兴趣，因为那个兴趣是学习的动力，少了兴趣的话，那个其他的就很难了。
1: 其实我们知道说现在中国的娱乐圈方面，无论是他的影视作品还是他的一些歌曲，都在国际市场上得到一个非常大的认可，很多人都喜欢嘛。那你觉得在新加坡我们的孩子能够接受中国的一些影视作品或者是音乐，他们习惯吗？
0: 有接触的话就能接受或者甚至是喜欢，比如说好像我孩子看了哪吒就觉得诶挺有趣的。完全没有那个机会接触的话，如果家长没有办法给孩子接触，他们自然而然就觉得很陌生，就会觉得很没有那么喜欢。一定要先从有接触开始，然后慢慢的渐渐的他们就会喜欢上他们所接触的东西。
2: 有问题找专家
1: 啊，原来是这样。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丽仪、
5: 浩浩、
3: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7: 你是不是也是球迷呢？
8: 我是那种跟风的人，对于任何的世界大事我都想要参与一下，包括世界杯。
7: 诶，很快嘞，下个星期四就要开幕了。
8: 哦，真的啊，刚好有完舞台剧我就可以看世界杯。
7: 针对这个世界杯哦，出台了一个新的比赛规则，抗议被罚离场，如果你敢捂住你的嘴巴，我直接给你一张红卡。
8: 不可以捂嘴巴，我捂眼睛咯，捂鼻子捂眉毛。
7: 你就是这样的一个叛逆小孩，欠打。
8: 不要给我捂嘴巴，对不对？对不对？
7: 捂眉毛哈。给你两张红卡。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6: 哇，好有意思。
9: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梁朝伟的首歌曲《沧桑》，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0: 请你注意的是，在 ECP 往张仪西 Lane Avenue 的路段之后，第三条车道有道路工程 ，Orchard Link 要往 Orchard Road， 在过了 Green Street 之后，交通相当的拥挤。还有一个路段是在 KJ 一往 BK 一 Senja Road 的入口处，这里有道路工程影响交通。
1: 九六三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今天是局部多云的，气温介于26度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九六三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4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武装部队今天发文告宣布，从6月8号到15号，全岛多个地区会展开一系列军事与实弹射击演习。演习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巨大噪音，武装部队会采取必要的安全和控制措施。当局吁请公众勿惊慌，并远离所有实弹射击演习地点，包括苏东岛、西南岛、巴威岛以及周边的水域。同时也要远离樟宜海军基地和大势海军基地附近的禁航水域。武装部队特别提醒，凡在演习期间穿行于柔佛海峡西部的船只，必须保持在75米宽的通航航道内行驶，切勿偏离进入实弹射击边界。擅闯武装部队禁区是违法的，违法者可面临罚款或监禁。
2: 尽管市场需求依然强劲，但新加坡企业面对前所未见的通胀压力，利润空间可能受挤压，对未来经济环境的预期也趋于谨慎。标普全球 S&P Global 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经季节调整的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6.7， 低于4月份的 57.9。 采购经理指数高于50意味着经济活动处于扩张，低于50则处于萎缩。报告指出，整体订单涨幅低于四月份水平，拖累整体的指数涨幅。尽管如此，扩张速度仍是历来第二高的增速。参与采购经理指数调查的企业普遍反映，市场对他们的产品和服务需求有所增加，有些企业也获得新合约并锁定更多的订单。随着需求增加，产出同步也上升，涨幅创了三月以来的最高，企业的采购活动因此上升至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六旬妇女挡不住骗子甜言蜜语坠入爱情骗局，不愿具名的女苦主说，一名自称杰克的男子去年中通过聊天程序联系她，声称住在澳大利亚，希望她提供女儿来新加坡留学的资讯。之后杰克转用 WhatsApp 与她联系，经常关心她的起居饮食，对她百般献殷勤。去年九月，他教她网上投资赚钱，并指示她下载应用程序以及提供电邮地址。随后杰克要求他把资金交给一名陌生人，女苦主照做。去年9月23号在玉廊坊把5000元的现金交给对方，大约两个星期之后，杰克再要求他加额投资，但他因为资金不足拒绝。当他要求取回资金时，却被告知没达到最低提款要求，这才发现受骗，事后报警。女苦主与前夫育有两名女儿，如今负责照顾孙子。她坦言对方以老婆称呼他，让他误以为遇到聊得来的对象才深陷其中。事发至今，他仍不敢让家人知道自己遇上爱情骗子。
2: 最后关心国际方面的消息，人工智能 AI 热潮推动全球股市上涨，也带动富裕人群财富快速增长，高净值人士持有的财富总额升到了历史新高。法国资讯科技与咨询公司凯捷发布的世界财富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投资资产达到100万美元，相等于大约128万新元，或以上的高净值人士所持的财富增长接近 9%，达到创纪录的 98.3 万亿美元，接近2024年的111万亿美元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规模。全球百万富翁人数增加接近200万人，达到了2530万人。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的超高净值人士增长最快，人数增到25万人，创了历史新高。报告预计 SpaceX、Anthropic 和 OpenAI 等企业未来上市，可能催生更多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不过，随着财富增长，收入不平等也在加剧，进一步强化了所谓的 K 型经济。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目前掌握全国接近32%的财富，是自1989年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长时间盯着手机电脑，眼睛容易出问题，不只是你的视线会模糊，出现小黑点，严重的话还可能导致视网膜剥离，影响了你的视力。如果突然间看到东西模糊变形，飞蚊黑影变多，出现闪光，或者是视野像被遮住一块，一定要尽快的看医生了。尤其是糖尿病、高血压和高度近视的人，眼睛病变的恶化会更快。平时用眼睛用30到40分钟之后，最好是让你的眼睛休息一下，可以看看远处或者是闭眼放松，也要和屏幕保持50到70公分的距离。同时多吃含有叶黄素和维他命 A 的食物，也可以保护视网膜健康。
4: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Unity、FairPrice、Guardian、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3: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
2: 你好，我是金云。
3: Hello， 我是安娜。
2: 你好，我是星星。
3: 我觉得我这三种球我都不会打，我说真正的运动啊，因为有人用了这个三种球来说聊天的三种等级，
2: 我觉得还挺适合的嘞。
3: 你会打桌
2: 不会，都不会，
3: 就是那个乒乓球啊，
5: 排
3: 球
5: 哦，我都打过。
3: 哦，排球我玩过，都不敢讲我打，
5: 我就打排球啊。但是我们不是那个运动选手级的。
3: 哦，
2: 我都有摸过，如果算的话，就那些球我都摸过，但是
5: okay，
2: 我称不上会打。
3: OK 了，你摸过还好，你别告诉我你只是看过、欸。OK， 好，聊天的三个等级为什么会用乒乓球、排球还是网球来比喻呢？
2: 我觉得我们先来说乒乓球，因为它快速来回嘛，虽然我们不会打，但是我们看比赛的时候知道说它的速度是很快的。
3: 是，
2: 它的重点是在维持互动，而不是深入的交流。给一个例子，比如说，今天在吃饭呐、然后就尴尬，就这样结束。
3: 所以要快问快答的意思就是说，哦，你现在在吃饭呢、
2: 明明我就是在吃饭、那你还是会问这样的一句话。
3: 对，那你说什么呢？
2: 哦，对啊对啊，你也是来这里吃饭哦。
3: 好吃吗？
2: 很好吃，讲。
3: 那我下次也要试一下，你看这种就是很交际的。
5: 桌球型的对话就是安娜讲的这种交际型的，就是初次见面的时候它是属于寒暄式的，所以呢它的问题很简单，很容易回答、所以我一问你一答，我一问你一答，所以就有那种像在打乒乓球的感觉。
3: 就是很快速的、
5: 是
3: 哦，去到了排球，我玩过排球，你也玩过排球、因为一般排球你要等球过来，你还要这样打回去，有时候还要拖一下球、有时候可能还会杀一下球、这个排球跟聊天它是怎么样的意思呢？
2: 我觉得这个时候它就更多一点点的这个深入的思考、还有深入的交流了，你会把这个话题抛得很高嘛、所以你有很多的空间去想象啊，去深入的探讨这个话题，
5: 它有延伸的空间，所以你跟这个人如果有一定的这个认识、然后呢你就说我想跟这个人更深入的了解跟认识的话呢，你就会给他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他有发挥的空间，
3: 而且比较有互动啊。我觉得我拖球给你、你拍打过去，你接球，
2: 对，
3: 然后你再打回来，这样
2: 通常都是有一个共同的这个话题或者是爱好了
3: 啊。来到网球，很多人喜欢打网球，我一个朋友啊、最近、他就是通过打网球来谈恋爱、
2: 非常好的一个社交。
3: 然后网球又是怎么样的一种聊天方式呢？
2: 网球就直接真的来到了深度的交流、不是只是接话，而是基于比如说对方的观点，然后继续的推进。因为网球就是一来一回，你一句我一句，然后一起建立一个新的理解。
5: 它的速度又不像排球那么快、就是它有一个等一下，等一下，
2: 默契默契
5: 一下，对，
3: 这样我那个朋友原来打网球谈恋爱是有道理的。
5: 那个球在飞的空间上面是在垫彼此，
3: 对、然后那个球这样打过去抛过去的时候啊，就有一点啊， 我把我的情感传送给你。
2: 我觉得你准备好可以去拍微电影，你知道吗？微短剧。
5: 网球型的对话呢，可以帮助你去判断一个人的这个思考深度，是很有价值的一种交流方式啦。但是前提是对方愿意跟你有深入的交流。
3: 像我们今天讲的聊天的三种方式，乒乓球、排球、网球，它是透过对话，就是大概其实都可以判断对方的思想的深度。
2: 但最重要的其实不是说你跟他聊得多深还是多浅啊，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可以跟他打怎么样的球，
5: 又或者你们是不是在同一个频率。如果你知道这个人跟你的频率不对的话，你就跟他打乒乓球，
2: 对，不要黏黏来。
5: 如果你觉得有这个延伸的空间，你就跟他打一下排球。
3: OK， 所以
2: 然后要拍拖就打网球。
3: 所以我跟你的聊天是怎么样的呢？
2: 网球啦，网球啦。好，我们往网球迈进。
3: 他很随便的回答我
5: 觉得
3: 网球了，网球了，
5: 挺认真的啦，挺认真的，
2: 我很真诚。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要请你注意的是，好些路段呢目前都在进行道路工程，分别是 East Coast Park 往樟宜过了 Sealand Avenue 第三条车道，以外以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还有就是 Cane Hill Road 往 Bideford Road 过了 Cane Hill Circle 的第二条车道，请你注意。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伴饭。你好，我是金云。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给你介绍的是一位中国的民谣圈里近期呢备受关注的一位独立音乐人，叫做流浪歌手老谢。他的作品呢大多来自真实的生活经历，带着浓厚的市井气息，还有一点江湖味儿。虽然没有很华丽的包装，但是呢他说故事的魅力呢真的是挺大的。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歌曲叫《阿香火锅店》，收录在2019年的一张《风吹花落》的 EP 当中，由他本人包办词曲创作。《阿香火锅店》其实是一首典型的小人物之歌，歌曲讲的是主角阿强和阿香的爱情故事，讲述他们在城市里打拼、相遇、相爱、成长的过程。而为什么会有阿香火锅店呢？我们来听一听。
3: 好歌伴饭。

方，但他们没钱买房租房，只能下班后穿过那条小巷去广场看月亮。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2: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黄宏墨，963好时光。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在 TP 往 SLE， 请你注意 Tampines Avenue 10的路段这边呢，看到有车子抛锚。另外是往 PIE 方向 TP1 过了 Sengkang West Road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了。请你注意在 Cairnhill Road 要往 Bideford Road， 就在过了 Cairnhill Circle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因为道路工程，所以交通受到影响了，小心。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今天我们继续的跟在位于 Trust Street 的景深私房菜的李树国师傅聊天。这家餐厅呢叫私房菜，因为很多人对于私房菜的概念就是，它可能就是一个在一个隐蔽的地方或者某个人的家里的一个私厨的概念，但是你的概念又不一样。
2: 对，因为我是在一个很高级的一个私房菜馆里面长大的。对于我的概念，我觉得私房菜其实说不是说只是说啊要私人定制或者什么，我觉得私房菜就是一个菜系，它没有什么，它就是跟其他的餐馆是一样的，对吧？它没有说是啊会啊搭死到很多什么，我觉得是就是要让大家更多的人来尝试你这个定制，对吗？因为你要有你自己的系统，你要有你自己的菜系，所以说我们才叫私房菜，对吗？如果说我们讲我们做一个很普通的菜，那你的餐馆就不可以叫私房菜嘛，对吗？所以说你要一定要很特别。
1: 在餐牌上你会看到的就是由李树国跟团队一起去研发的一些不同的菜系。第一天的节目我们就说到了，就是在这家餐厅里面有很多的菜呢是受到尤其是法国甚至是德国或者是西班牙的一些影响，因为他很年轻的时候呢就开始闯荡不同的地区。从我跟你的谈话当中我听到的就是你想要去探索这个世界，太多奇妙的东西了。
2: 对，唯一能停下脚步的就是因为有了家，因为有了家人，所以说才慢慢慢下来，停止了一些探索。但是说 OK， 我们现在又做了这个锦轩呢，因为我们也是一直在不断的尝试新的一个创作嘛，对吗？因为我们这个菜单已经差不多

0: 是很繁琐，但是说我们要呈现的就是给大家的一个健康的食物，不一样的食物啊，让他们去了解这个东西，
1: 也让食客有所期待啊。因为每一次可能隔一段时间来到景轩的时候，就会发现，哎，我上次有吃到那个很好吃，现在没有那一道菜，但是有另外一道可能又有新的变化的。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一道，我那天来还真的没吃到，就是油浸水煮东星斑。
0: 东星斑对华人来讲肯定是不是陌生的，它是一个比较好的 premium fish。这个东西呢，我们是用我们的 chicken consomme， 它是一个很清汤的鸡汤，但是它的鸡汤的味道会很重。我们用这个汤来煮这个鱼片，而且我们不是说去煮它，是去浸泡这个鱼片，让这个鱼片吸收这个鸡肉的鲜味啊，所以说这个鱼会给它更加鲜甜。然后我们又用了一个传统的一个中餐的这个我们讲油泼的一个料理的方式，我们讲鲜上加鲜。这个油泼的呢，我们会放一些我们的干果类啊，一些我们的新鲜的一个小辣椒，它会给你一个刚刚好适度的一个辣味，而且又不会太辣的。所以说干果呢，又给这个提升了一个更香的味道。所以说这道鱼的菜呢，一直也是我们一个很 popular 的 dish。你可以欣赏到这个鱼的鲜味，加上这个鸡汤的香味，而且还有各种的那个我们讲干果啊，跟这个葱香，还有一些辣椒的香味。
1: 这个系列呢，我访问的是景轩私房菜的李树国，很有趣，我觉得像一个艺术家一样。你走进这家餐厅，你会看到不同的画，其中一幅很大一幅的这幅画，其实我走进来的时候我还蛮喜欢的。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来到 Trust Street 这边找景轩私房菜。谢谢你，
0: 谢谢你，青云姐，谢谢大家。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政府第一次是出资去帮忙这个巴士车厂加薪啊，主要的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因为巴士车厂人难请的问题啊，
1: 真的不仅仅是工资那么简单的一回事了，各方面啊，形象啊，各方面都需要改进，来让这个行业更吸引人。
0: 在不够人手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更善于用这些自驾巴士来补上这个缺口？另外的就是，如果还保存着的，就是愿意做车长的这个职业的人的话，我们怎么让他有这个职业的路径？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那英的一首歌曲《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提醒你在 TPE 网 SLE 就在 Tampines Avenue 10的出口处这里，还有 TPE 网 PRE 在 Sengkang West Road 这里都有车子抛锚。Cairnhill Road 要往 Bideford Road， 在过了 Cairnhill Circle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还有 KPE 隧道要往 TPE PRE 的出口处这一带呢，都因为道路工程的关系，所以交通受到影响了。PR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的入口处这一边，交通也是有些拥挤的。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6度到35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新一批六个月期的新加坡政府国库券 T-bills 截止收益率从上一批的 1.45% 微涨到 1.48%。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今天公布最新拍卖结果，显示最新一轮拍卖获得大约141亿元的申请额，低于上一批的181亿元，认购赔数是 1.66 倍，低于前一批国库券的 2.12 倍，发行规模是85亿元，与上一批相同，中位数收益率从上一批的 1.38% 上升到 1.41%。 非竞标 non-competitive 的申请总额大约15亿元，所有申请都获得分配，竞标式申请的成功率是大约 38%， 比上一次拍卖的大约 72% 低许多。
2: 5月29号，中央集水区自然保护区一带的部分植物在没有经过授权的情况下被清除，国家公园局已经对此展开调查。受波及的绿地是在我国标志性绿化项目百万树木计划下种植的。国家公园局自然保护处高级署长林良仁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当局工作人员星期二进行立场巡视时，发现贝雅市蓄水池下段大约40株树苗和灌木被一家承包商擅自清除，面积相等于半个原植树区。林良仁指出，当局曾多次向涉事的承包商工地主管说明这区不适合储物，同时建议公司另外寻求其他的地点，然而承包商无视当局的指示，执意擅自清除这块地。根据公园与树木法令，未经有关当局批准，在任何国家公园或自然保护区内砍伐、收集或移动树木、植物等成分都属于违法行为，违规者可面对最高50,000元的罚款，最长6个月监禁或两者兼施。
1: 骑士围坐一桌，脚踏车也一同带入小贩中心，放在另一个餐桌旁，这个举动被批阻道占位，造成摊贩以及其他食客的不便。有公众近日在脸书发文，指玛格列通道小贩中心有一群脚踏车骑士将脚踏车停在小贩中心内。贴文写道，这种行为导致其他食客无法使用被挡住的餐桌。玛格列通道小贩中心商联会的会长梁先生说，当局已经在现场张贴告示，但还是有不少的骑士将脚踏车停在桌旁用餐。他也提到，有的骑士到二楼用餐时也会把脚踏车带上去。梁先生说，对方是顾客，所以摊贩也不好跟他们说不要乱停脚踏车，只要没有造成太大的不便，摊贩们也就不太在意。根据观察，小贩中心两层都有禁止将脚踏车带入的告示。
2: 关心马来西亚方面的消息，马来西亚国家能源主席阿都拉萨说，国能已经建设达到 4.3 吉瓦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去年马国总可再生能源容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据报道，阿都拉萨说，国能主要投资集中于现代化国家电网，加强基础设施，以及加速迈向更清洁能源系统的转型。阿都拉萨今天出席在吉隆坡会展中心举行的2026年能源转型大会时说，国能会持续透过能源转型计划强化国家能源转型议程，重点推动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并提高绿色能源使用比例。他提出，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电力一体化项目今年已经将跨境电力交易能力从100兆瓦提升到200兆瓦。他还说，能源转型也受到电动车普及的推动。此外，马国首相安华也出席了今天的大会，并共同见证国能与总部设于新加坡的全球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平台 Day One 交换备忘录，正式确认双方在企业可再生能源供应计划框架下签署双边能源供应合约。
1: 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警告说，每年全球有150万人死于被有害细菌、病毒、寄生虫或化学物质污染的食物，其中幼儿受影响最大。联合国卫生机构分析了2000年到2021年间的194个国家的数据后发现，每年有 8.86 亿人因为食用不安全的食品而患病，其中5岁以下的儿童的风险几乎是其他人群的3倍。 尽管自2000年以来，因为食用危险食物而导致的疾病总体呈下降的趋势，但区域间的巨大不平等依然存在。仅非洲和东南亚就占全球食源性疾病病例总数的将近3/4，以及全球60%的死亡病例。2021年，全球大约有 8.6 亿起食源性疾病，其中绝大多数是由细菌和病毒等生物危害造成的。除了对健康的影响之外，研究估计2021年食源性疾病造成的全球经济生产力损失高达6470亿美元，约等于8305亿新元。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4: 很多女性抱怨为什么越减肥越失败，其实睡眠不足就是隐藏的原因了。研究发现到缺乏睡眠会扰乱我们的瘦素和饥饿素的分泌，让人更容易嘴馋，特别是爱吃高热量的食物，长期睡眠不足就会增加肥胖和代谢综合征的风险。想要减肥成功，别只是靠节食和运动，先把你的睡眠补好，每天保持7到8个小时的高质量睡眠，就是最天然又不花钱的瘦身秘诀啦。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1: 张洪亮的一首歌曲，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3: 道路方面，这里要提醒你 PIE 往樟宜过了 East Coast Park 机场， KJE 往 BKE 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前第三条车道，还有 SLE 往 CTE 过了 Upper Thomson Road 都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4: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5: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百分百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d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6: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7: 我最近发现到一样事情啊，原来我们对一些东西误会了很久，
3: 自以为是的很久，
7: 也不叫自以为是啦，我们以为是那样，所以我们误会了很久。几样东西，我先跟听众讲啊，白粥，你认为白粥是怎么样的？红糖是怎么样的？还有就是食盐，我们吃的盐，再来另外喝。那天我们还在讲核桃补脑，对不对？
3: 对啊，
7: 天哪，
1: 因为我们常说以形补形吗？
7: 来，既然你讲了以形补形，我们就从这个先说起啊。讲到以形补形，很多人就以为核桃，因为它样子长得很像脑袋嘛，
1: 对，
7: 所以就是核桃是补脑的。这个说法是流传甚广的误区，
1: 假的，错的，
7: 也不太正确。
3: 古人说的啦，
7: 古人说以形补形，刚才我们都讲了嘛，说
1: 啊，
7: 以形补形，好像猪脑补脑也是以形补形嘛，很多人是这样想啊。那实际上你吃了猪脑的话，你脂肪就要超量了啊。所以核桃到底是怎么样呢？科学表明，核桃不能够直接提高我们的智力，或者让我们瞬间哇，忽然间聪明起来。
1: 它不是神奇的东西
7: 啊。但是因为它还是有它的另外一些优点啊，
1: 它还是属于 super food 嘞。
7: 对，但是你不要把它变成是补脑的，
3: 吃了头脑就会变聪明，这个想法是错的啦。
7: 所以这个
1: 怪不得我吃很多没有变聪明。
3: 这个
7: 还是因为你够聪明了，所以他说够了。
1: 那我要思考一下，是我的核桃帮助我，还是我的猪脑帮助我？我的
7: 猪脑，
1: 我的猪脑。
7: 天哪，
3: 你吃的猪脑？
7: 这个我们就要不要搭腔了，不然会产生误会。OK， 讲白粥，因为白粥通常人家说啊，
3: 生病的时候啊要吃清淡，养胃的时候就要吃白粥嘛。
1: 还有一类人会跟我说他要吃白粥，哦，不要吃米饭，因为我最近减肥，吃粥好了。
3: 有区别吗？这样子
7: OK， 我们也是误会了很久。
3: OK，
7: 白粥是不是用来养胃的，它也不能减肥，而且因为白粥很容易就消化，它升糖指数是高的，是快的。
1: OK，
7: 但因为为什么生病的时候要吃白粥？因为它熬了很久哈，那淀粉完全糊化了嘛，所以很容易消化跟吸收嘛，所以它不是拿来养胃的，它基本上就是因为生病的时候它容易消化补充水分，而且半流质的特性不会使到我们的肠胃有负担。
1: 是
7: 呀，
1: OK， 它可以为消化系统虚弱的病人提供及时的能量啦。
7: 所以要记得哦，因为白粥啊你吃得多啊，因为它很容易就消化了吸收了，它的你的血糖就会像过山车一样
3: 飙很高，
7: 对，就会，而且淀粉一多的话当然就脂肪囤积啦。再来红糖。
1: 红糖不补血咯？
3: 来月经的时候啊，女生不是通常都会泡红糖来喝吗？
7: 红糖补血也是流传已久的误区。
3: Okay，
1: 又是吃错了，
3: 吃了这么多年突然之间，
1: okay， 错在哪里呢？
7: 你看红糖当中的 90% 都是糖分，它的铁的含量是低的，而且人体的吸收率不是那么好， 喝红糖水最多只能够补充能量跟一些水分啊、你用心理安慰心理作用哦，有暖胃的作用的确有一点，但是没有办法改善贫血的情况。
1: OK， 那贫血的人应该吃什么呢？
7: 哎，我们明天就要讲啊。
1: 哦，最近可以在新加坡吃到，
8: 你已经
1: 第一时间吃了
7: 啊。你们两个都吃了？
8: 没有，他吃了，
1: 我吃了，我吃了。
7: 你是火锅是不是？
1: 对
7: 啊。OK， 动物的血好像是鸭血、
8: 哇哦、
7: 猪血、鸡血，
1: 嗯
7: 啊，这些我们的听众应该吃了不少吧？早期啦，我是说早期哈、
1: 嗯对对对，
7: 因为它铁的含量是比较高，价钱又不高嘛，所以它是高效的补铁佳品。
1: 还有红肉
7: 啊，
1: 嗯，
7: 红肉有些人说啊，我都不吃牛肉了，你吃羊肉吗？你吃瘦猪肉吗？
8: 对，
1: 嗯。
8: 因为其实颜色越深的红肉就含有这个血红素，铁越丰富了。
7: 是，所以瘦猪肉就没有这么多啦、
8: 嗯、
7: 比较多的还是
8: 牛
7: 肉。
8: 牛肉跟羊肉。
1: 对、
7: 好，那 A 你会讶异哦，如果你要补血哦，听说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蔬菜，它也能够促进你对铁质的吸收
8: 啊、就是一起搭配的话，它的吸收会更好。嗯、比如说猕猴桃、橙子、番茄或者是西兰花，这些都是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
7: 是，它是植物中的铁。嗯，虽然说它不比肉类了、
1: 嗯、
7: 但是还是不错的。还有我们如果喜欢吃一些牡蛎啊、蛤蜊啊、一些贝类的海鲜、
1: 嗯、
7: 啊，还有黑木耳我们都喜欢，
1: 我最喜欢了
7: 啊。或者有人喜欢吃桑葚干，
1: 嗯，
7: 这些都是富含高铁质的海产品跟植物。
1: OK， 好，大家补血不要乱乱补，要补对。
7: 那我看到一个说法，我尤其去买盐的时候，有些人说、嗯、哦，我一定要买那个喜马拉雅、
8: 哎、
7: 那个粉红色粉红色的铁、哎、不是铁，粉红色粉红色的盐，
1: 我也蛮喜欢那个的。
7: 我也喜欢，
1: 喜欢它的颜色，
7: 而且贵耶。
8: 你喜欢它贵啊？
7: 没有没有，它比较贵气。
1: OK OK OK
7: OK。但是食盐就是食盐，
1: 嗯，
7: 它其实不同的名堂，它的盐的成分也没有太大的不同。
8: OK，
7: 只是说它的核心成分是提供了咸味的，叫氯化钠嘛。不同的盐只是在纯度、质地、额外的添加物还有风味是有不同。
1: OK，
7: 所以如果你比如说你烤肉，
1: 嗯
7: 啊，你用一点不同的盐，
8: 味道不一样了。
7: 海盐呢？
1: 嗯，
7: 喜马拉雅山的盐呢？
1: 有海的味道，有山的味道，这样吗？
7: 你的感受会不一样，口那个味觉。
1: 所以你讲的是心理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8: 味觉上面，味觉上面有、嗯、点不一样。
7: 荷包也会不一样啊，就你从荷包拿出来的钱也不一样。
1: 好，了解，好好的选择你的食材。
7: 呀，而且要知道有一些东西是没有不大，没有什么不一样。嗯，
9: 身体会说话。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要请你注意 CTE 往 SLE 在 Jalan Bahagia 以及 Merchant Road 之间交通是拥堵的， BKE 往 Woodlands 过了 Mandai Road 发生了交通事故。最后要提醒你的是 KJE 往 BKE 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前第三条车道发生了气沉抛锚的情况。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6: 安身立命，
5: 去无存精，
6: 欢喜总结每一天。哇，我们要来看新民日报的本地新闻第五版哦。我就在想，我说现在的人是不是动不动就要
7: 打架，
5: 天气惹的祸了
6: 啊？真的吗？
5: 或者是肚子太饿了？我们讲的是在这个今天的报道当中第五版哦，在海格路巴沙语说是中心这里，男女拼桌起争执，互泼热粥和饮料了。哎，热粥，天哪，
7: 这样会受伤耶。
6: 刚才我们还在讲粥哦，粥泼人也不会养胃的，
7: 这更糟糕。
5: 这是发生在昨天早上的一起事件了，然后呢就有读者就通知新民日报说看到了数名警察到场，有一个女孩子呢是坐在这个担架上被救护人员推走。
7: 哇哦，
6: 为什么这样呢？
5: 我觉得主要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那种，我不知道，捍卫心理很重。
6: 我觉得现在的人越来越不能够忍，
5: 很容易被挑起情绪。
6: 以前我们就说啊，你不开心了，你忍一忍呢。当然现在你老是忍，被人家欺负也是不对。只是说一点点你忍不了啊，而且火气是这样的，你一旦不忍啊，就火会越烧越旺。
5: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现代人哈，生活的很紧张，我们对自己的那种自我捍卫的心理其实蛮重的，就有一些事情可能牵涉到我们自己的切身利益的时候，你可能马上会有一种防卫心，然后你自己的反应可能就会有一点极端，情绪化，那个跟你就是对应的那个人，他可能也会被你的情绪给挑起，他的情绪也起来，
6: 因为他觉得你在挑衅，
5: 对，也会这样子的。
7: 但是其实吵架没有办法解决任何的问题啊，所以当下如果你真的很不爽他的话，最好的方法不是就是走开嘛，然后回家大骂也好。
5: 可是你有怒气的时候，
7: 对着他骂会比较好吗？
5: 可是你有怒气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太理智的去思考。
6: OK， 我最近飞回来的时候啊，那我去了趟厕所，因为它是小架飞机，三个位置，所以就是很长。
7: 哦，就是飞机上的厕所，
6: 只有一条通道，很窄。那我去了厕所，要走回我的位置，我的位置在前方的较后，不是很后，也不是中间。哎，就有两个餐车就
7: 迎面而来，
6: 就在我前面。然后我想 OK， 我就避他们一下，刚好有人的位置是空的，不知道去了哪里，我就这样走进那个位置里面，就让一辆餐车先过去了。那我就出来了嘛。那我就想我可以走回我的位置了啊，我就走向前。哎，我
7: 又
6: 走不
7: 了
6: 一
7: 个，
6: 因为前面那辆顶住我的前方的路。那我那个空姐就说啊，她一直讲不好意思啊，等我一下啊，不好意思啊。那我就说啊，那我要等多久？因为你在
7: 他在派食物是吗？
6: 他在收那个碗碟这些的。那我心里在想说，以前我的经验就是说，通常是这样的情况啊，他就会跟那个要收碗碟的那个客人讲，不好意思，你等我一下，我们让人家先过哈。他就会把餐车往前移动，那我就可以进去我的位置，你就可以继续收你的东西。他也没有，就不好意思啊。他说等我一下，
7: 所以我帮你总结，当下你其实是有点生气的，想要骂他了。
6: 没有想要骂他，但是我有点火气上了。那我就说，我还记得，不知道为什么我冲口出是英语了。
7: 你说什么？
6: 我说 Then how？ 我说 Dan How
7: OK OK 感受得出来了，
5: 自己也开始着急了。我那天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呢，就拎了一大堆东西，可是我就发现有样东西忘记称重，然后那个其中一个服务员就跟我说，你就把东西放在那里就好了，然后你赶快去称重。
7: 嗯，
5: 我就跑回去了。
6: 嗯，
5: 结果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人，一个男生跟另外一个就是服务员，他们就站在那个我用在用的那个自助柜台前面，因为我东西都扫描完了，剩下一样东西。
7: 嗯，
5: 然后我就看到他们在动那个机器。
7: 哦，
5: 我自己心里马上有一个反应，就是哎，
7: 我前面的东西都没有了，
5: 对，那是我的东西。
7: 嗯，
5: 就是你不能动我的东西。
7: 嗯，
5: 但是我当下没有什么反应，只是说哎，对不起对不起，那是我的，对不起对不起，那是我的。但是呢后来那个男生说，没有没有没有，我是因为那个讯号跳出来，如果我没有帮你按下去的话呢，
6: 哦，
5: 他
7: 就
5: 重启
7: 了。哦，
5: 然后可是后来我

0: 我的位置，
1: 对
0: 对，不然又要开始吵架了。
2: 像我在飞机上，我说 Dan Hao， 我有意识的告诉我自己，
0: 语气放缓和一点，
2: 放缓一点。不过我很尴尬，你知道我就站在那边站了多久吗？超过5分钟。
0: 嗯，哦，所以他其实也没有理你啦。
2: 对，
1: 他很难理你，因为他进退两难嘛。
2: 不，他以我以前的经验，他们通常会让客人先回位置，他就会把
1: 车。要看他距离那个地方多远，因为你那个是小飞机嘛。
2: 那不是应该以服务为先吗？应该先让我过去呀。你看，
0: 对，
2: 你看
0: 各自都有各自的
2: 想法，然后你就会来了，你就会来了，
1: 情绪很容易就上来了。确实是如此，但是我觉得这些事件提醒我们了，尤其是最近啊，天气真的很热，你为什么会有一种所谓的反应，就我也着急，然后你知道，尤其在飞机上，我们这样一个人站着就，
2: 然后全世界在看着我，
0: 对，
2: 你他们一直在看我，这样，
0: 其实这个人为什么不要做，
1: 其实我们自己想的，大多数人也可能没有在看你，大多数人可能在玩手机，
2: 不是的，因为我看他们就这样，
0: 估计在想说他为什么要站在那里那么久、啊、
1: 他们在看这位姐姐，她到底会被罚站多久、
2: 哦、他们是幸灾乐祸吗？
0: 会不会吵起来、
2: 那我就跟他们讲，你们别这样哦，我可以签名呢，你们要不要我签名啊？
1: 还是要提醒啦，就有的时候呢，真的有一些些的矛盾跟冲突呢，它背后的牵扯的原因很多，包括像我那天，主要是因为我来回走了几次，我已经很紧张了，然后又看到这样的一个局面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no 那是我的，那是我的，这样子。
2: 所以下一次自己火气上来的时候，真的要自我提醒了，不然的话你就会觉得我的权益没有人理、我的权益在哪里，
1: 对啊，我们很容易把那个情绪跟事件放大、
2: 哦、幸好我只是 Dan Hao、
1: 啊、来做深呼吸。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和我牵

0: 周宝源的一首歌曲《总有一天你会懂》，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
1: 我是安娜，
2: 我是星英。
0: 稍后在六点之后呢，我们有一个对我来讲，我觉得他是小神童哎，他从大概四岁开始，我就一直追随着他在网络上很多的事情，
2: 是哦，
1: 那整
0: 他四岁开始就对，四岁开始他就一直，他爸爸就让他一直在玩一些乐器，
1: 是这个我有注意到，我没想到那个时候他才四岁，
2: 哇，然后现在还会自己写歌。
0: 对哦，
2: 自弹自唱，哇，真的是
3: 看了这边有流泪。
1: 他跟爸爸上了路中哎，
2: 哇、wow ，
1: 去教好像是去教那边的小朋友怎么创作歌曲
2: 哇、wow ，哦，哇，太厉害了，我是不是要请教他一下怎么唱歌？
0: 我想要跟他学打鼓
2: 哦，
1: 真的，打鼓很帅，这样子。
2: 对啊，他还会弹吉他。
1: 好，等一下我们六点就要访问他，然后我们要送奖也是跟他有关，
0: 对，
1: 是吧？先说送什么奖。
2: 我们要送出的是 Moduhai 送出的价值118元的韩式餐券，
1: 因为它是暖心料理，所以我们希望你们能够有一个暖心祝福。
0: 对啊，因为这个
2: 暖心鼓励
0: 来了，那个姿宁非常的了不起，他之前呢就开始写歌嘛，写英文歌，然后最近呢他写了一首中文歌，
2: 第一首对不对？哇，
0: 跟我们有点关系、
1: 这个好像是他的第二张专辑是吗？
0: 我不知道是第几张，等一下可以问他、但他这首歌里面有两个好字，我们好好存在。
2: 哇哦，这么多好。
0: 对，
1: 是，所以等一下我们希望听众能够 WhatsApp 88550963、如果你已经认识他，你现在就可以 WhatsApp 也可以，
0: 是，
1: 那一定要给英文名字、
2: 电邮地址，
1: 是，
0: 对，
1: 说什么好嘞？
0: 来给他加油打气，
1: 哦，就加油啊，这样很容易写。哎，姿宁，加油，
0: 写一段话好不好？
2: 对。比如说如果你有追踪他可以跟他分享一下、
1: 小妹妹好了不起哦，小妹妹你很赞也可以，
0: 对啊，或者你在街头就看过他的表演、你想要告诉他你看了他的演出之后的一些感受想法、又或者你看了我们之前的这个幸福一笼笼的这个 MV， 你看到他帮我们打鼓、啊，你有话要跟他说，都希望你可以发简讯进来，
1: 或者等一下我们的脸书直播你也可以写、就是说你看了脸书直播哪里有什么感受，但是如果说你想要参与我们的游戏，记得英文名字跟电邮地址。
4: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2: 丽
3: 浩浩
4: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1: 你是不是也是球迷呢？
6: 我是那种跟风的人，对于任何的世界大事，我都想要参与一下，包括世界杯。
1: 哎，很快嘞，下个星期四就要开幕了。
6: 哦、真的啊，刚好演完舞台剧，我就可以看世界杯。
1: 针对这个世界杯哦，出台了一个新的比赛规则，抗议被罚离场，如果你敢捂住你的嘴巴，我直接给你一张红卡。
6: 不可以捂嘴巴，我捂眼睛咯，捂鼻子，
1: 捂鼻，
6: 捂眉毛。
1: 你就是这样的一个叛逆小孩，欠打。
6: 不要给我捂嘴巴，对不对？对不对？
1: 捂眉毛哈，给你两张红卡。
4: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5: 哇，好有意思！
7: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8: Attention！你的体重超过55公斤吗？你想要找回你的腰并获得前所未有的超级好礼吗？仔细听以下讯息。
7: 年纪增长代谢慢，变胖衣服穿不下，健康亮红灯怎么办？
8: 体重55公斤以上的女性朋友注意啦，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你成功瘦下来。
7: 超人界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就是女性瘦得健康漂亮的好伙伴，不用打针吃药，只需30分钟，很适合忙碌女性。
8: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轻轻松松躺着就能够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重新拥有平坦腹部，身体代谢、睡眠都变好了。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7: 快来找回更苗条、健康、美好的自己。
8: 问题是，超过几公斤的人可以享有特别优惠？A 40公斤 ，B 55公斤，
7: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8: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9: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 PIE 往樟宜，就在 Thompson Road 和 Lonnie Road 之间的路段，还有 A1E 往 MCE、Lower Delta Road 和 Bonavista 之间交通拥挤。SLE 往 CTE 过了 Woodlands Avenue 12的路段呢，是在第一条车道看到有交通事故，回堵到了 Woodlands Avenue 2的路段了，小心。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依然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6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6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新加坡武装部队今天发文告宣布，从6月8号到15号，全岛多个地区会展开一系列军事与实弹射击演习。演习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巨大噪音，武装部队会采取必要的安全和控制措施。当局预警公众勿惊慌，并远离所有实弹射击演习地点，包括苏东岛、西南岛、巴歪岛及其周边的水域，同时也要远离樟宜海军基地和大势海军基地附近的近航水域。武装部队特别提醒，凡在演习期间穿行于柔佛海峡西部的船只，必须保持在75米宽的通航航道内行驶，切勿偏离进入实弹射击边界。擅闯武装部队禁区是违法的，违法者可面临罚款或监禁。6月第一轮用车证公开投标活动今天下午结束，应对大众市场需求的中小型汽车组别 A 组成价在上一轮投标活动小幅回落之后，这一轮再度攀升，上涨1780元，冲破126000元，创下8个月以来的新高。大型级豪华车组 B 组成价滑落2512元，报126989元，只比 A 组成价高出不到1000元。一般用于注册 B 组的公开组一组成价下滑1000元，报129000元。货车和巴士组别 C 组成价上涨1777元，报94000元。电单车组别 D 组成价也上扬311元，报10000元。青年登机前在社媒账号上发布一张与飞机的自拍照，戏称要炸机，导致库航的三个航班遭警方排查，延后至少一个小时才起飞，造成大约2000元的损失。被告是20岁的陈志凯，目前还在服兵役。根据案情，陈志凯在2025年6月7号大约晚上11点，在樟宜机场候机厅等待乘坐库航 TR-876 前往台北。当时他与连接登机桥的飞机拍了一张自拍照，并上传到 Instagram 上开玩笑说要炸飞机。陈志凯面对一项威胁性虚假信息的控状，今天在国家法院认罪。法官下令还押被告一个星期以接受评估，看他是否适合接受缓刑监视和改造训练。案件展至8月6号下判。为本地多家公司担任经济顾问的经济学家宋生文告诉《新民日报》，从去年底开始，不法分子不仅盗用他的名字和照片，甚至还伪造他的声音，在社媒平台上刊登宣传广告。宋生文说，去年12月左右，陆续有朋友在网上看到广告，画面中出现宋生文向公众提供投资贴士，推荐购买潜力股票，称股价可在短期内翻3倍到4倍，并邀请有兴趣者加入 WhatsApp 群组了解详情。根据有人提供的视频，画面中的宋生文向公众讲解，还称一切都是免费的，错过的话日后或许会后悔。宋生文在受访时指出，这些广告曾在今年初消停一段时间，这两个月又开始死灰复燃，频繁出现在 IG 和脸书等平台上。他说，目前暂时没有接获他人受骗的反馈，但也会担心公众误信或点击视频中的可疑链接加入不明群组。马来西亚的消息，马来西亚在今年初宣布全国小学入学年龄明年起提前到6岁。教育部截至5月底已经收到至少73000份明年6岁儿童报读小一的申请书，加上明年本就达到7岁入学年龄的403000份申请书，马国明年小一新生预计会超过476000人。当地教育部长法丽娜在昨天召开记者会强调，政府在2027财政预算案中会采取多项开源节流的措施，但教育领域的重点项目不受影响，包括明年推行新的课纲，以及开放让6岁儿童提前报读小一的措施。首相安华在今年1月20号推介2026到2035年国家教育蓝图公布之后，一些政策的实施细节一再更动，也引起诸多的议论。 当地教育部原本计划对有意提前在6岁入学的儿童进行测试，但教育部评估之后认为这可能会造成歧视，最终决定取消测试环节，改由教师与家长共同监督孩子在入学之后的学习情况。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手麻是许多人的老毛病之一，不是甩甩手就能够好的。根据手麻的状况，小毛病可能存在大问题。首先，手麻，脸或身体半边麻木，是有脑中风的可能。第二，手脚麻木举不起来，可能有肺血栓、肌肉坏死的可能。三，天气变化的时候，指尖、手掌还有下肢明显是有麻痛感，可能是自体免疫疾病。第四，手麻对痛觉反应敏感，呼吸困难，可能是自律神经失调了。第五，只有拇指、食指、中指会麻，无名指只有麻一半，可能是腕隧道症候群，俗称鼠标手或者是滑鼠手所导致的。第六，就是手麻又有酸痛感，不舒服的感觉从你的颈部沿着手臂到手指，可能是有颈椎退化狭窄、椎间盘突出的问题。
2: 全能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请你注意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交通是拥堵的， SLE 往 CTE 过了 Woodlands Avenue 12那里有汽车抛锚，头关 Road 往 Commonwealth 以及 Upper Jurong 在 Boon Lay Way 之前的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注意。
2: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0000应该够吧？啊，要1400000，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3: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100%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t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1: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金，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金云。
3: Hello， 我是安娜。
4: Hi， 我是王丽人。
5: 大家好，我是 Lila 黄姿宁。
2: 耶，姿宁来了。今天我请姿宁来呢，其实有很多东西要跟他聊了，因为最近呢，姿宁一直在写歌。其实他不是最近写歌，他写了好几年的歌，越写越多，越写越投入。你很喜欢写歌？
3: 华语歌曲是你的第二张专辑还是第一张？第一张好像是英文歌嘛？
4: 对啊，第一张是一个 EP 啦，全英文的，然后这次是他第一次尝试录中文歌，自己回答。
2: 对哦，你自己回答啦。OK OK， 先讲一下姿宁。我今天就在空中讲，其实从他很小，我就在这个 Eric 的这个脸书上呢，一直看到他，因为他很可爱。小时候哦，就是真的一直很喜欢去动爸爸的乐器。Yes. 然后呢，爸爸也很慷慨啦，就虽然是很珍贵的这些器材，都会让他去动，让他去摸，对不对？
4: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培养兴趣嘛。但是当时我是没有去计划要他学什么乐器。是他自己主动要学什么钢琴啊、打鼓啊那些，都是他自己主动的。
2: 你会自己为什么这么喜欢音乐？你知道吗？你自己有想过这个问题？
5: 对我来说，我无法表达我对音乐的感受。但是来
2: 拿起吉他你就开心了。
5: Yes，
2: 他开始唱歌，你就觉得自己充满活力了。
5: Yeah， 然后音乐是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也是一个东西我很喜欢。
2: 可以看得出，他讲的音乐，眼睛在发亮。
3: 人家不是要让小朋友去摸看摸算盘啊，还是摸乐器啦，还是摸什么？
2: 是
3: 他摸
4: 啊，摸吉他或摸鼓啊，摸贝斯啊，钢琴这样子。
2: 其实因为你自己是音乐人，看到自己的女儿就是跟你一样那么爱音乐，那么享受于音乐，还开始创作，应该是我好像很有很骄傲的感觉吗？
4: 对啊，这真的是很有蛮有 kick 的。对啊，对，刚才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你问我就是我跟老婆对待她的那个学业有什么要求那些嘛。然后其实我们家就是跟吉大家可能有点不同，就是因为我觉得当然读书重要，但是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个热爱的东西，那个也很重要啊。因为可能很多成年人可能成年后还是找不到他们自己的 passion 嘛，然后他很小的时候已经开始找到这个音乐的热爱，所以我跟老婆就说 OK， 你的成绩及格就 OK。 所以我们给他的那个 requirement 是很 OK 的，
3: 只求六十分
4: 啊，五十分就 OK，
2: 就及格就好，
4: 及格就好。当然虽然学业重要，但是 life is not 只是读书嘛，当然你要做你喜欢做的东西，所以我们要他平衡两个时间都要有平衡。
2: 是，
4: 所以有时候他在家里做功课做到太晚迟的话，我就说哎，你还要做功课啊，
2: 睡觉
4: 你可以做别的东西了啦。
2: 做别的东西
4: 打鼓啊 whatever you know just
2: 等一下，你的同学会不会觉得很羡慕你？你爸爸妈妈都没有在骂你的功课这件事？
5: 有时候就是啊，你不要做这个，我爸爸妈妈叫我做到来很多东西，你在玩什么什么？
2: 同学觉得难以置信了。不过当然，因为姿宁从就是玩，就是这些不同的乐器，到他现在其实是非常专业的投入在这个音乐工作当中的。
4: 对，因为他6岁就开始了，然后现在虽然他只是13岁，但是他在这个音乐的路程已经7年了。
2: 对
4: 啊，所以虽然他年纪很轻，但这个7年算是很长的一个路了。
2: 以后哈，你可以想象到他长大以后，人家问他出道多少年？哇，我出道20年，
4: 20年，
2: 然后你以后叫常常加一句，我出道的很早，6岁就出道。
3: 好像每次那些很早就出来的艺人都在这样讲。
2: 对，
4: 因为我自己也是，其实很小，但我没有比他小啊，我没有比他小。
2: 你十几岁？
4: 20岁已经入行了。
2: OK。
4: 对啊，然后我25岁已经有经历过来买 songs on the charts 啊 ，number 1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很年轻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其实是真的很有优势啦。因为对啊，虽然我现在差不多50岁来的，我已经在这个行业30多年了，所以
2: 爸爸是你的目标吗？
4: 所以他
2: 挑战爸爸，
4: 所以他现在比我更早哦。我觉得 更有很多很长的路可以去走。
2: 你也希望自己可以像爸爸一样，歌曲很早就在榜上。
5: 我希望可以更好。
2: 哇，有志气。哎，可是你又会吉他，又会打鼓，嗯，又会弹琴，嗯，你最喜欢哪一样？
5: 我最喜欢的是吉他，因为我可以随身携带它，嗯，并且我要写歌的时候，我通常会用吉他来，嗯，like, give me inspiration。嗯，yeah。
3: 我觉得会打鼓很帅。
4: 嗯。我也觉得
2: 他小时候打鼓很，啊，很好看的嘞，
4: 对对对对，
2: 小时候就，嗯，哇，很帅气。
4: 然后加上我们就是他现在他比较有自己的生活啊，自己看 TikTok 看自己的东西。那以前他小的时候没有办法嘛，手机也没有嘛，所以我看什么他就跟着我看。所以他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常给他看就是美国啊、英国啊那些很年轻很厉害的乐手，
2: 嗯嗯，
4: 像可以打鼓啊，
2: 嗯，
4: 或可以弹吉他。现在 Instagram 啊、TikTok 一堆嘛，你看到很年轻那些很优秀，那是很年轻的钢琴手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他看的时候，然后他自己尝试的时候，他不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难的。
2: 没错，
4: 因为有时候我们大人看要学一个东西，我们会有很多压力啊，然后觉得哦这个东西很难。但是因为他们很小的时候就有这个exposure，
2: 嗯，
4: 我觉得有帮助他。
2: 是，姿妮唱歌真的很好听。刚才他已经就是在试吉他的时候呢，唱了一小段，真的我陶醉其中。然后我就说，我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当我的老师，教我唱歌，教我打鼓？但现在我们就请姿妮给我们唱一首歌，好不好
5: ？OK， 嗯，那首歌是叫《纸飞机》，我爸爸写那首歌。
2: 爸爸写的歌。
4: 我爸爸还有谁写？
5: 哦，妈妈小韩
4: yeah,
2: yeah. 妈妈小韩
4: yeah, yeah.
2: 来一起听这首歌《纸飞机》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邓淑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要请你注意 East Coast Park 往樟宜过了 Fort Road 的第四条车道， PIE 往樟宜在 Sims Avenue 的出口处都有汽车抛锚。最后要提醒你的是， BKE 往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交通是拥堵的，请注意。
2: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3: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
2: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请到了 Lila 黄姿宁还有她的爸爸黄允仁跟我们一起聊天，主要是因为呢 Lila 最近写了一首中文歌曲，其实我有就是惊喜，因为呢 Lila 之前呢就是都是在写英文歌，然后呢这一次她写了一首中文歌曲。为什么这次会想要写中文歌呢？
4: 我爸爸鼓励我试试看，然后医生哥哥帮我翻我的
5: 翻译
4: 我的
5: 歌词
4: 也保留了歌词原本的意思。
2: 嗯哼，
4: 然后我十一岁写了这首歌，是因为有些话我听了之后会留在我心底。然后来学校后，我坐在我前面，我
5: 钢琴前面、
4: 然后我这个旋律就跑出来了。
2: OK， 我觉得他真的不容易，因为你们是一个比较英语环境的一个家庭，
5: 对，所以我们讲话通常是有那个英文 grammar 的，但其实是变中文字。但我觉得这个对他的学业也很好啊，
2: 是
5: 他的，所以他的中文其实还蛮好的。
2: 他 PSLE 中文及格的，而且是考什么？
5: 考最高的，他的全部的 subject 里面，他的中文是考最高的。
2: 对哦，我当时在那边帮他尖叫，
5: 吓了自己。
3: OK， 听众佩珊阿姨，我真的是可以做你阿姨啊。他说你好厉害，这么小就能够了解歌词。他说阿姨被你感动了。
4: 哦，谢谢。
2: 写华文歌，就是这次是有一个哥哥帮你翻译你的歌词，但是要自己唱出自己的写的中文歌，哇，应该觉得很开心吧？
4: 呀，
2: 那你要不要唱给我们听
4: ？OK，
2: 来，我们请他唱给我们听，好不好？让空中在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呢，也给他掌声，然后给他发来简讯鼓励他，好吗？

0: 这个七月来一趟流连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流连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4: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3: 刚刚在广播当中给你听到的就是姿宁自己写的一首中文歌曲，叫我们好好存在。你当时写这英文歌的时候是因为听到的一些东西？
5: Yes。
3: 有人不快乐吗？想要鼓励别人吗？Is it a song that you to encourage someone?
6: 鼓励自己，就是让
5: 鼓励自己，自己和别人。
3: 嗯哼，
5: 希望他们会，they will feel encouraged。
6: 因为他11岁的时候，10到11岁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有真正投入音乐的时候，他常会很容易被那是他的同学来
3: 影响，
6: 呀，影响了。他们讲一点东西，他就会哭啊，什么什么的。所以当时他写这首歌，是因为那个心情才写的。
3: 这个年纪肯定会，
6: 因为
3: 对很多东西，就别人对自己的评语也好啊，然后自己可能也没有足够的信心啊，所以写这首歌来鼓励你自己，我好好的存在这样子。
5: Yes。
3: 哦，我真的觉得很棒耶，从我想象他这么小，然后突然间现在可以写这么多首歌，然后已经专业的当一个专业的歌手。
6: 对对对对，
4: 你觉得你的女儿像你吗？
6: 啊，
4: 不是说外形而已，
6: 外形，
4: 还有
3: 不是外形，
6: 性格是蛮很像啦，就是我们不容易会放弃，有挑战的时候我们就来，或者有挫折啊，whatever， 然后就要继续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啦，因为这样子才很容易开心嘛。
3: 是，
6: 对对对。
3: 你会不会想要跟爸爸一起写一首歌？
5: 可以啊。
3: 可以啊，
6: 他付不起了 ，sorry，
3: 爸爸直接拒绝你了。我跟你讲，你越来越厉害，越来越精彩，以后他会跟你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写一首歌？你就跟他讲回一样的话。
5: 但是有时候我写歌时，他会来，
4: 他会怎么？
5: 他会弄。更好，所以
3: 调整
4: 一家
5: writing together。
3: OK， 所以已经在合作的关系当中了，已经是很快乐的。
4: 六月是父亲节，我忽然间在想，这个父亲节，你有话要跟爸爸讲吗？
5: 谢谢，支持我，
6: 支持你，你都有支持我呢。
4: 哇，你手伸那么长，
3: 谢谢爸爸支持他。
6: 要等红包来。
3: 哎，要准备一下哦，因为他现在开始卖歌了嘛，有一点收入了。
6: 没有
3: 了，
6: 他从9岁开始已经有一点点收入了，因为他就街头表演了，连有一次2年前我们去瑞典，他机票也是他自己出的。
3: 哇，
6: 对对对对呀，因为然后
3: 你为什么不帮他出？
6: 那我就是要他 understand， 对 ，understand the value of 钱嘛，对啊，他就看到哦，我花这个钱我可以 experience 什么东西，然后有时候他会心痒痒要买这个买那个，我说你用你自己钱去买哦，然后就OK， 没关系。
4: 他现在嘿了一下，他说你把他的秘密给讲了。
3: 好了，今天很难得请到这个Lila姿宁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哈，除了唱他自己的歌，再送给我们听众一首歌好不好？你再想一首歌送给我们的听众。
5: 那首歌是叫 To Be A Girl。
6: 我讲一下这个歌，这首歌 You can say in English if you want.
3: Yeah,
5: what's this song?
6: It's an English song.
5: It's about how sometimes you feel that like there's a problem, and you feel it's mainly because you're a girl, and it's like a feeling that you know that you can't fix it, but I'm just

0: letting it down to express my feelings.
1: Oh, 用英文就那么 OK 啊，你不要了，不要了。其实我觉得我蛮惊讶的，就是在现在这个世代，就是一个小女生会跟你说，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情的这个有一些状况，是因为我是一个女生，我有点无力感，但是她又想用她的歌给女孩子更多的力量。好，来唱给我们听。

0: 好好听，
1: 他自己创作。
2: 对对对，我刚才有讲到一件事，当时我他这首歌应该是两三个月前发的，
0: 嗯，
2: 然后我放在 Instagram 的时候，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倪子刚，然后倪子刚帮阿琳啊帮卓琳写歌，
0: 嗯，
2: 然后他就 DM 我说Man， 你有一个摇钱树，
0: 因为这首歌是 hit song，
2: 是他自己写的嘛。
1: 这首歌真的好听，
2: 就是很一个很拔辣的，像我会写那种拔辣歌嘛。
0: 是，而且我觉得，但是因为他写这样的一首歌嘛，你听他的内容的时候会担心说，哎 ，girl， it's okay to be a girl， it's good to be a girl 。爸爸会不会有点紧张？说，哎，他的心情是怎样？
2: 我觉得他就像我一样嘛，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有很多 ，you know，
0: 各种挑战，
2: 各种挑战，然后因为把他音乐散发出那些 emotion 啊，我觉得就比较轻松了，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现在也跟我一样，但是他的问题当然没有比我的复杂。
1: 我刚刚在听他唱这个歌的时候，我就忽然间在想，我说现在13嘛，女大18变了，那你希望他变成什么样？
2: 变成什么样啊？变成他想做的人哦，因为我跟老婆都完全没有给他期待，要他怎么样的开心。我有跟他讲过 ，I just have three things for you, okay? Don't die, be happy, be healthy, OK 了，就 OK 了，就其他东西就顺其
1: 自然，
2: 自然对、嗯，
0: 只要他快乐、
2: 啊、
0: 健康就可以了，
2: 对啊对啊、就 OK 了。
0: 真的，这就是所有天下父母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要求跟期待、
1: 那子宁你想变成怎么样的子宁？
3: 我希望来像 Billie Eilish、 Olivia Rodrigo 他们一样来 perform on stage、然后写歌，然后、in front of a lot of people perform、yes
2: 环游世界，
3: 环游世界 ，Yes，
1: 他一边讲一边看你，还要得到你的。
0: 哎、欸，他这样讲哈，我因为我懂
2: 的
0: 歌手不多，英语歌手不多，我可以想到 Taylor Swift，、就是像他这样做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歌手这样子
2: 吧。Taylor Swift 是他其中一个
0: 好
2: 偶像，
0: 我会努力的存一笔那个退休金，然后买他以后的演唱会的票。
2: 一定给你们的啦！
0: 哇啊，勾勾手指头，很多人见证哦。好了，今天谢谢子宁来到我们的直播室，还有谢韵仁，
2: 谢
0: 谢，继续加油，拜
3: 拜。
4: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5: 根据最新的报告，在2025年，新加坡居民预期寿命从出生的时候的预期寿命已经来到了 83.9， 然后呢，从65岁这个年龄开始算的预计的寿命呢，也是有所提高。
6: 我们通常都会说长寿是福，但是随着我们越来越长寿，长寿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所面临的挑战又是什么？单纯追求寿命延长是不够的。
4: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注意在 AYE 网道是在 Clementi Avenue 6 和 Bono Vista 之间 ，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的出口处 ，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10的路段呢都是有一些拥挤的。另外在 McPherson Road 和 Jalan Kolam I 交通灯失灵了，小心。天气方面，整体来说是局部多云的，最低温是26度，最高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九六三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7: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为了缓解往雾兰关卡路段的交通拥堵，尤其在尖峰时段更有效的疏导车流，让搭乘巴士越过场地的民众通勤更顺畅，移民与关卡局与陆路交通管理局协作，在雾兰路开设新的巴士专用道，6月11号启用。移民局今天在脸书发文说，新巴士专用道沿着雾兰路而设，由克兰芝第一客工宿舍一路延伸到雾兰跨境道交界处，有效时段与一般巴士专用道一样，有效时段内也仅限巴士使用，其他车辆需用最右侧的车道，并建议改用 BK1 进入雾兰关卡。当局将安装执法摄像机，加强监控并执法。为了配合启用，6月8号到10号晚上10点到隔天凌晨4点会施工，部分车道将关闭，交通可能会稍微延迟，预请驾车人士使用 BK1。 当局也呼吁所有驾驶者遵守交通规则，使用车道时维持自律，配合关卡执勤人员的指示。国立大学医院老年医学科高级顾问医生瑞斯·马麦浅特副教授指出，年长者每餐应该摄取至少20到30克的蛋白质，但许多年长者早餐只是吃一个鸡蛋和一杯牛奶，仅12克的蛋白质，久而久之就会导致营养不良。根据国立大学医学院2025年开始针对将近700名60岁以上能够独立生活长者展开的调查，发现独居年长者出现营养不良的风险的几率比与家人同住的年长者来得高。当一个人生活时，许多年长者会因为没有人陪伴而失去下厨的动力，也更容易跳过正餐，伴随着孤独感和低落的情绪，也会影响食欲。根据当局的数据，新加坡独居长者人数已经从2014年的42,100人，十年间增长超过一倍，2024年高达87,200人。随着人口逐渐老龄化，新加坡越来越多年长者将独自面对生活。医生呼吁独居年长者积极参加社区活动，到邻里活跃乐龄中心与朋友交流，一起用餐。家属也应该定期探望，留意是否按时吃饭，体重是否下降，因为营养不良往往从孤独开始。14岁少女疑似赴约见网友时被诱骗到停车场，遭围殴大约40分钟，受伤住院9天。警方接到报案展开调查，以纠众闹事的罪名逮捕7名年龄介于12岁到17岁的少女。事件发生在5月3号晚上大约10点，地点在乌节路313商场11楼的停车场。视频显示，受害少女被打倒在地，其中一名少女随后揪着女生的衣领，朝她的头部连续挥拳，受害少女倒卧在地，几乎无力反抗。遇袭少女的母亲告诉《新民日报》，女儿当时被包围难以脱身，又被很多人围攻，不仅遭到踢打，也被掌掴，过程持续大约40分钟。母亲说，由于头部以及耳部受击，女儿对部分事情的发生经过记忆模糊，情绪以及心理也大受影响。她也透露，目前仍然没有接获涉案少女或其家属的道歉，案件调查还在进行中。泰国方面的消息，泰国警方成功解救一名在曼谷遭绑架的21岁香港女生，揭发跨国诈骗团伙的最新招数，利用心理压力远程操控受害人自导自演绑架案，再向受害人在香港的父母勒索大约300万港元，约等于49万新元的赎金。泰国民族报报道，根据警方披露的信息，这个诈骗团伙全程并没有与受害人有任何的物理接触，而是完全通过心理操控，诱导受害人自行伪造了被绑架的假象，是典型的跨国虚拟绑架案。受害人的父亲在香港报案，称女儿在前往泰国之后失踪，香港警方随即联系泰国警方展开调查。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国家警察总署副署长兼反人口贩运中心的主任塔猜说， 虚拟绑架在泰国相当少见，但在国外有日渐增多的趋势。他指出，这起案件反映了一种新的全球威胁，犯罪分子并没有实际实施绑架，而是冒充执法人员或其他身份，制造恐惧和孤立，来迫使受害人服从他们的指示。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林志炫的一首歌《单身情歌》。稍后回来有今天的好歌拌饭，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0: Twas off Avenue 7 和 Avenue 6的交界处交通灯失灵。AY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和 Bonavista 之间 ，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的出口处这里，还有 BKE 往 Woodland 在 Woodland 市的出口处，都是车子相当多的一个情况。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你好，我是金云。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给你介绍的是一位中国的民谣圈里近期呢备受关注的一位独立音乐人，叫做流浪歌手老谢。他的作品呢大多来自真实的生活经历，带着浓厚的市井气息，还有一点江湖味儿。虽然没有很华丽的包装，但是呢他说故事的魅力呢真的是挺大的。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歌曲叫《阿香火锅店》，收录在2019年的一张《风吹花落》的 EP 当中，由他本人包办词曲创作。《阿香火锅店》其实是一首典型的小人物之歌，歌曲讲的是主角阿强和阿香的爱情故事，讲述他们在城市里打拼、相遇、相爱、成长的过程。而为什么会有阿香火锅店呢？我们来听一听。
2: 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可不可以在破晓里吻你？
1: 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六月学校假期开始了，你是要跟家人出去玩了吗？准备去哪里呢？记得哦，状态好才能够玩得尽兴。让 Thompson Circulon 125帮助你促进血液循环，让脑部供氧更顺畅，提升你的记忆力和专注力。 Thompson Circulon 125高浓度活性银杏提取物，经过品质检测，吸收更佳，一天一颗，简单补充。这段时间呢有优惠哦，一直到6月10号你要到 Unity 去购买 Circulon 125或者是任何的 Thompson Health 的产品，买二送一，所以要赶快行动了。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 PIE 往大市中央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这里有交通事故。另外，PIE 往大市过了 Lower Delta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Plus South Avenue 7 Avenue 6的交界处，交通灯失灵，经过的话要小心哦。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今天我们继续的跟在位于 Trust Street 的景深私房菜的李树国师傅聊天。这家餐厅呢叫私房菜，因为很多人对于私房菜的概念就是，哎，它可能就是一个在一个隐蔽的地方或者某个人的家里的一个私厨的概念，但是你的概念又不一样。
2: 对，因为我是在一个很高级的一个私房菜馆里面长大的。对于我的概念，我觉得私房菜其实说不是说只是说啊要私人定制或者什么，我觉得私房菜就是一个菜系。它没有什么，它就是跟其他的餐馆是一样的，对吧？它没有说是啊会发达到很多，是吗？我觉得是，就是要让大家更多的人来尝试你这个定制，对吗？因为你要有你自己的系统，你要有你自己的菜系，所以说我们才叫私房菜，对吗？如果说我们讲我们做一个很普通的菜，那你的餐馆就不可以叫私房菜嘛，对吗？所以说你要一定要很特别。
1: 在餐牌上你会看到的就是由李树国跟团队一起去研发的一些不同的菜系。第一天的节目我们就说到了，就是在这家餐厅里面有很多的菜呢是受到尤其是法国甚至是德国或者是西班牙的一些影响，因为他很年轻的时候呢就开始闯荡不同的地区。从我跟你的谈话当中我听到的就是你想要去探索这个世界太多奇妙的东西了。
2: 对，唯一能停下脚步的就是因为有了家，因为有了家人，所以说才慢慢慢下来，停止了一些探索。但是说 OK， 我们现在又做了这个景轩呢，因为我们也是一直在不断的尝试新的一个创作嘛，对吧？因为我们这个菜单已经差不多从我们开业到现在差不多两年，我们已经差不多换了要4-5次了，对吗？因为我们这一直在不断的提升自己，因为这就是一个景轩的一个菜系，是很繁琐，但是说我们要呈现的就是给大家的一个健康的食物，不一样的食物啊，让他们去了解这个东西，
1: 也让食客有所期待
2: 啊。
1: 因为每一次可能隔一段时间来到景轩的时候，就会发现，哎，我上次有吃到那个很好吃，现在没有那一道菜，但是有另外一道可能又有新的变化的。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一道，我那天来还真的没吃到，就是油浸水煮东星斑。
2: 东星斑对华人来讲肯定是不是陌生的，它是一个比较好的 premium fish。这个东西呢，我们是用我们的 chicken consomme， 它是一个很清汤的鸡汤，但是它的鸡汤的味道会很重。我们用这个汤来煮这个鱼片，而且我们不是说去煮它，是去浸泡这个鱼片，让这个鱼片吸收这个鸡肉的鲜味儿，所以说这个鱼会给它更加鲜甜。然后我们用了一个传统的一个中餐的这个我们讲油泼的一个料理的方式，我们讲鲜上加鲜。这个油泼的呢，我们会放一些我们的干果类啊，一些我们的新鲜的一个小辣椒，它会给你一个刚刚好适度的一个辣味，而且又不会太辣的，所以说干果呢又给这个提升了一个更香的味道。所以说这道鱼的菜呢一直也是我们一个很 popular 的 dish。你可以欣赏到这个鱼的鲜味，加上这个鸡汤的香味，而且还有各种的那个我们讲干果跟这个葱香，还有一些辣椒的香味。
1: 这个系列呢，我访问的是景轩私房菜的李树国，很有趣，我觉得像一个艺术家一样。你走进这家餐厅，你会看到不同的画，其中一幅很大一幅的这幅画，其实我走进来的时候我还蛮喜欢的。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来到 Trust Street 这边找景轩私房菜。谢谢你，
2: 谢谢你，青云姐，谢谢大家。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你是不是也是球迷呢？
4: 我是那种跟风的人，对于任何的世界大事，我都想要参与一下，包括世界杯。
1: 哎，很快嘞，下个星期四就要开幕了。
4: 哦，真的啊，刚好演完舞台剧，我就可以看世界杯。
1: 针对这个世界杯哦，出台了一个新的比赛规则，抗议被罚离场。如果你敢捂住你的嘴巴，我直接给你一张红卡。
4: 不可以捂嘴巴，我捂眼睛咯，捂鼻子
1: 捂鼻
4: 捂眉毛。

0: 你就是这样的一个叛逆小孩，欠打，
1: 不要给我捂嘴巴，对不对？对不对？
0: 五眉毛哈，给你两张红卡。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4: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2: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2: 欢喜总结每一天。
4: 你好，我是金云，今天过了紧张又刺激的一天，主要是因为呢，今天请了嘉宾来，然后呢，我们想要利用现在直播室里面的一些就是设备啊，让整个直播可以更好一些些。但是没想啊，这个音响还是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美好。没关系，我们会继续的加油，继续努力的。谢谢你的耐心，谢谢你的支持。今天呢，其实我们是请到了这个黄姿宁小妹妹来到直播室，跟我们分享她的音乐生命。他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我真的希望的所有的这些青少年呢，都跟他一样纯真、快乐、简单、美好。音乐真的真的很有疗愈的功能，从他的身上呢，你就可以完完全全的看得到。他呢，就是摸着爸爸的吉他、爸爸的这个钢琴，还有鼓长大的，而音乐在他的生命当中呢，一点一点的滋长。然后呢，在他的内心长出了一朵很美的花，甚至可以说长出了整个很漂亮的花园。所以呢，让家里的小朋友，甚至是我们啦，到了一定的年纪，经历不同的这个挑战，都应该多听歌、多唱歌、多享受音乐，因为呢，它真的可以让我们放松，让我们快乐。锁定963，每一天我们都跟你分享不同的好歌，让你的生命当中，让你的生活当中也开出一朵又一朵的美丽的花朵。好啦，我要下班去了。明天傍晚我们的就是聊天室里面会出现的这一位，是一位老板，他要带来好久没有在新加坡出现的朱雪，最近重新登陆新加坡，听说他要带这个美味佳肴给我们吃，明天一定要锁定哦。
5: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这是林良乐的歌曲温柔的慈悲。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几个路段了，Dunnan Road 朝往市区，在 Clementine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交通事故，要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 PIE 朝往 Tuas， 在 Jurong West Avenue 2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 AYE 朝往 Tuas， 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的地方同样的有车子抛锚。至于天气方面，今晚跟明天哦都是局部多云的，最高气温是34度，最低温26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1。

这是陈慧琳的歌曲。爱你爱的，之前是郑中基《借情人》。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听了好几次这首《爱你爱的》，然后今天呢，竟然是第一次仔细的听陈慧琳在唱什么。感觉这种爱情好像还挺可怕的，很磨人哦。爱的失去方向，然后还要盖着棉被痛哭一场，可是还是不能够停止想念他。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呢，这种爱情是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对身心的健康也是不好的，所以呢就应该要借情人。所以这两首歌曲在开场的时候呢，就给你一个很明确的方向跟指示了。好的感情可以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不好的感情就会让你越陷越深。 I set you free, I wish you love。 晚上好，你好，我是杰奇。Ben Chong 今天又是第一个来打卡哦，还有看到了 Crystal 晶晶是第二个，他说我又麻利的跑完步来听节目了，晚上好。 Eunice 他说吃饭咯，好好好的享用。 Lin 很高兴的又到了这个时间听奇想世界了，晚上好杰奇 TGIT。 感谢你每晚都用心带给我们好节目还有好听的歌，祝你直播愉快，谢谢。Jacob 今天又来帮玉思奶奶来打卡了，好乖啊哦。玉思晚上好。Darren 他说杰奇的歌来了，温柔的慈悲哦，其实那是上一个班次的歌，我就是不小心的，就搭上了这首歌，温柔的慈悲。秀珍晚上好，还有 Vincent 在恩 ，Ducas。陈先生，还有看到了阿伟。今天阿伟的金句是：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样子，比活成别人羡慕的样子更重要。对啊，你要让别人就是在表面上看到你很快乐，但是你私底下其实是活得不是那么好，那你会选择哪一样呢？当然就是如阿伟所说的，把日子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比活成别人羡慕的样子更重要。谢谢阿伟的分享。第一次在开场的时候就播这首伍佰的《浪人情歌》，感觉还蛮契合这样子的一个 feel 的。 Jesslyn 晚上好啊，也祝你星期四夜晚愉快。

0: Miss Lee, good evening. 他说伍佰的 Nice Song， 是的，很好听的一首浪人情歌。在这里要跟 WeHo 还有明德说一声晚上好，还有尤凡，星期四晚上好啊。
1: 不要再爱我，
0: 不要再爱我，但是你一定要再听奇想世界 ，OK？ 不可以随便的走开。经纬还有 Rachel Michelle Lim， 好人大哥，晚上好。
2: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5: 天天向好。
0: 你的年龄应该成为你生命的勋章，而不是伤感的理由。人生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一岁有一岁的味道。无论别人如何对待你，都要好好珍惜自己，对得起内心的那一抹骄傲，在自己的世界里独善其身，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这是中国著名作家杨绛的一句名言，我觉得非常有共鸣，所以今天就拿来在天天向好跟你讨论讨论。
6: 其实我蛮喜欢这一句的，就是人生的每一个站都有各自的风景，每一个年龄都有自己的味道。
0: 对，他们就说你到了60-70岁啊，就有那种老人味。可是这种老人味也不是每个人要有都有的，
6: 应该说有一种韵味吧。有一种不一样的气质，
0: 是我们可以形容女子呢，就是风韵犹存嘛。那如果是男人的话呢，就是老当益壮吧。我觉得这种味道是一种成熟的魅力的味道，而不是那种贬义的老人味。
6: 而且相由心生嘛，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今天你到了某个年纪，希望能够散发出怎么样的一种味道，我想最重要就是你要趁年轻的时候，或者说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好好的去耕耘啊。到了那个点之后呢，自然就会散发出那个你希望达到的这样的一种姿态吧，呈现出的一种形象。
0: 对啊，其实这句话所提醒的就是说，你不要因为到了某一个阶段过后呢，就是哀伤于你自己的年岁的增长啦，青春已经一去不再回头啦，这样子的那种缅怀跟那种伤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对你的年龄是没有办法减少那个岁数的增加的。最重要就是你要坦然的面对自己的年岁的增加，然后呢，活好每一天，才不会辜负自己所拥有的一些东西。
6: 当然有些人可能对自己的这个外形比较有一些要求
0: 吧，对，
6: 可能通过一些外在的手段然后来维持甚至来逆转可是我总是觉得人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就应该有他那个年龄的一个样子，
0: 对，
6: 这样的一个味道。那所谓的那个样子跟味道，并不是说今天讲哇，今天你40-50岁你就要长得很安哥或者安迪，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我觉得比如说哪怕有多几条的这个皱纹没有关系啊，皱纹对我来说它就是一种智慧的象征。
0: 是是是，所以我们常常不是说了 age gracefully 嘛，所以就希望大家都能够高雅的、优雅的、慢慢的老去。
7: 你的年龄应该成为你生命的勋章，而不是伤感的理由。人生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一岁有一岁的味道。无论别人如何对待你，都要好好珍惜自己，对得起内心的那一抹骄傲，在自己的世界里独善其身，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
5: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5: 天天向好。
8: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郑秀文出界，莎莎同学说听着音乐就过来咯。老大，莎莎准时报到，乖啦，好学生。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路段了， SLE 朝往 BKE 在 Mandai Road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要避开的是第四条车道。晚上8:26，这是光良握你的手。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He's a fool and don't I know it。 杰奇，星期四晚上好，祝你工作愉快。 TGIT， 我下班后准时在六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四进入奇想世界来打卡还有听好歌了。 来跟所有奇想世界的听众说一声晚安，晚上好。这是 Daniel 的简讯。丽芳还有 Mike Danny Leong Evelyn Powell 晚上好啊。秀英她说缺席两天了，今天就一边吃晚餐先来打卡听歌了，希望今晚有我欣赏的歌手出现哦。你欣赏的歌手好像就是那几个哦，希望会有啦哦。Karine 海燕她说听歌的好时光，消除一天的疲劳，谢谢你用心制作造曲分享。然后看到了 Vanessa 她说 Finally I've been discharged from Sengkang Hospital yesterday late afternoon、发生什么事啦？希望已经是没有什么大碍哦。现在才看到你的简讯啊，你要好好的 take care， 要好好的保重身体 ，OK？ Yan 晚上好，他说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egment at 8:18，那就是天天向好。好的好的，希望今天谈的内容，让你有所领悟。Jasmine 晚上好，还有 Karen Tan 晚上好啊。然后 Tristan 他说今天一家三口哦，就是 Tristan 本身还有 Peggy 以及女儿倩怡来打卡了，这是你的奇想世界，加油加油哦，谢谢你，也帮我跟 Peggy 和倩怡说一声 Hello。 Charmaine 晚上好啊，然后也看到了顺和来打卡了、还看到了秀珍啊、他说I like your description words from old folks。 好的，然后 LC Chong 还有 Kelvin 顺发晚上好啊。苏珍恩他说今天我来了我来了，天气啊把我热到快变成烤猪了。今天的家常便饭好久没有煮了，都一直在国外公干。他说你吃饱了吗？我吃饱了。哇，看来这些菜色真的是很家常菜，很美味可口哦。晚上8:33送上这首一阵子没有听到的好歌，让我们一起来慢慢的回忆那年我们19岁。马兆骏的歌

0: 现在已经不再年轻，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心境年轻。旋律好，唱的也好，马兆骏那年我们19岁。
1: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100%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t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0: 晚上8:39，你好，我是杰奇。黄希望发简讯来了，他说无论天气多么的炎热，周四问候都在这里，吉祥世界来传递。愿杰奇周四愉悦，还有万事顺心清凉。这是梅艳芳的歌曲，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

在闷热的晚上听这样的一首歌曲，感觉应该是非常舒服的。梅艳芳《亲密爱人》， Doris Lien 还有 Sonia 还有君元，哇，君元有一段时间没来打卡了，欢迎你进入奇想世界。还有 Melvin Tan， 晚上好。Karine 说天气好热啊，好想吃冰。好啊好啊，适度的吃一点冰是 OK 的。这是齐秦的歌曲《袖手旁观》。

晚上时间8:48。你好，我是杰奇。沈明发了简讯来，他说 TGIT 晚上好，网上看到这篇文章的题目，音乐是一味药，味道的味，药药方的药。他说对我和朋友们来说，除了好音乐好歌曲，奇想世界的好单元，天天向好，还有夜的小品，也可以算是一帖药。他说一路走来快2年了，好多话题都说到我们的心坎里面去了，也让大家释怀。谢谢你的分享，也谢谢你把天天向好还有夜的小品当成一帖药。那我会把这个药治得特别的用心。池坚强晚上好，说享受奇想世界晚上播放的好歌，还有一些经典的歌曲。傅女士也祝你身体健康，平平安安。手机尾号8431的朋友，他说奇想世界 When would you having a Facebook live session？ 应该不会有，因为不想在夜晚的时候出来吓人，就听广播吧，听声音好过看人嘛，对不对？也谢谢你的支持哦。8431阿青还有国娟晚上好， Corinne Chua 说刚才哦我又回来了，刚才乘客要我转台。下班了，回家路上可以好好的听963了。哇，谢谢你对我们的忠实。Mary 还有舒雨，他说每次听到袖手旁观这首歌，都会禁不住闭上眼睛陶醉其中。幸好这个时候我不是在开车，不然的话杰奇要负责。那就不要做这么危险的事儿啊。Cherry Tom 刚刚才准准的8点下班就进入了奇想世界了，欢迎你。阿萨说明天又是星期五了，周末快到了大家耶、还有 Adeline 晚上好啊。秀珍说 I like to see you on live too。 No 就让我好好的放轻松的值班吧。已经是晚上8:51了，今天8到9好像都是很好听很有意思的好歌。刘若英打了一把钥匙给你，稍后有张学友1000个伤心的理由。

写得很含蓄的一首歌曲，打了一把钥匙给你。Elaine， Hello， 你好。他说第一次发简讯给你哦，欢迎欢迎进入奇想世界。这首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听完过后，就会进入第二个小时，也就是九点钟的奇想世界了。九点二十分有好戏一场，今天影评人丽玲要推荐的是一部美剧《暗影之蛛》（Spider Noir）。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晚上9:01，淑宇发简讯来，他说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是我非常爱 K 的歌，前奏一响起，回忆也随着音乐涌上心头了。30年前听这首歌的时候呢，的画面了历历在目，从当年的中学生变成了今天的大叔。感谢这些好歌通过好 FM 陪伴我们度过每一个美丽的夜晚。谢谢你，淑宇，谢谢你让963陪伴着你。

0: 这是文章的望天。国良来打卡了，欢迎你，还有 Sharon Low， 晚上好啊。晚上9:10，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徐世珍《玩笑》，之后有小虎队的《蝴蝶飞》呀，然后呢就是《好戏一场》了。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徐世珍玩笑 YY 燕莹，他说还在 office 里面拼命中呢，谢谢有杰奇的好歌陪伴啊、哦，已经是九点多了嘞，辛苦你了燕莹，要多喝水哦，天气真的太热了。小虎队蝴蝶飞啊，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搞不好是在奇想世界的首播呢。这首歌曲也可能会像那一年我们19岁一样，会勾起很多很多的青春回忆呢。

0: Krista 晶晶说，这首真的是一首充满童真童趣的歌啊，美好极了，而且还觉得陈志朋的嗓音很好听。Vincent 说，小虎队的蝴蝶飞啊，是我开始听流行歌曲的其中一首歌哦，好有回忆杀。丽玲晚上好。说到丽玲啊，另外一位丽玲，我们的影评人丽玲马上要出场了。今天要介绍的是这部美剧《暗影蜘蛛》（Spider Noir）。
1: 喜怒哀乐，生死别离，暗流汹涌，高潮迭起。好戏一场。
2: Every mystery forms a complex web. But pull the right strand, and it's a straight line to the answer.
3: I'm glowing bright obsidian. The universe trends to disorder.

0: 好戏一场，想推荐在 Prime Video 平台相当特别的一部超能英雄影集《暗影蜘蛛》（Spider Noir）。特别在于有黑白和彩色两个版本，观众可以按照心情选择或者随时转换。是叙事需要，也是噱头，该看哪个版本？根据男主角 Nicolas Cage 的说法，黑白才是原版。拍摄时，灯光、构图、服装等一切都是按照黑白电影逻辑设计的。高保和彩色版是后期数码上色完成的。背景设定在1930年代纽约市。Nicolas Cage 在出场时已经藏起了蜘蛛侠战袍，成了私家侦探。五年前挚爱为他而死，从此一蹶不振，拒绝再当超能英雄。纽约市也因此被黑帮老大银宗所把持。市长选举在即，银宗网罗了身怀异能的杀人、电王、牧师等，和市长人马对战。过气蜘蛛侠倒霉地卷入其中，被迫重出江湖，还爱上了俱乐部歌女，却遭到背叛。怀旧是卖点。故事情节老掉牙，好像是有意为之。私家侦探、蛇蝎美人、雨夜灯影、风衣礼帽爵士乐，八集超能英雄剧复刻了上世纪老派黑色电影。黑白版成功营造颓废苍凉的时代氛围，还有老式的优雅浪漫情调，但彩色版却充满怀旧漫画感。看打斗场面，或许还是看彩色版比较清晰。我看这部剧其实是为了 Nicolas Cage， 好莱坞最有名的超能英雄狂粉，终于能诠释属于他的超能英雄，我为他感到庆幸。而且有谁能比这位曾经过气如今回归主流市场的62岁大明星更能体会落魄英雄的阴暗内心世界。Nicolas Cage 版本的蜘蛛侠人性化得很有喜感，每次和坏人对打，一开始总是处于下风，要拼了老命才能打赢。这位蜘蛛侠好笑又毒舌，愤世嫉俗，诙谐中满是悲情无力感。最有趣的是，他有时会突然因为蜘蛛本能，四肢扭曲失控地呈现僵硬奇怪的姿势，诡异又好笑。个人演技风格向来强烈的 Nicolas Cage， 剧里当侦探查案还扮成水电工、警察、病患，他显然乐在其中，玩得很开心。本来早已对超能英雄题材没什么兴趣的我，一口气把剧看完，无需大场面或很炫的特效，把故事说好，把人物演好，老派风格其实也可以很吸引人。
1: This is how it ends.
2: The people could use a hero. Fighting is the point.
3: He's the best show in town.
1: What happened to your face?
4: I walked into a door.
1: How many times?

0: 喜怒哀乐，生死别离，暗流汹涌，高潮迭起，好戏一场。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现在只能遥远的唱着你。
1: 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心里晚上好。哇，告诉我了我你的经历，真的能够平安回到家还是不幸中的大幸，虽然有一点点的延误，但是真的要感恩平安回到家了。 Karen 他说，晚上好啊，杰奇，好久没有来报道了，总算把糟心事给解决了 90%， 心情也慢慢的平静下来了，希望接下来的路会越来越顺，也希望大家都顺利。是的 Karen， 祝你一切安好。 Rachel Yip 还有赵红，晚上好啊，晚上9:28了，虽然不是圣诞节，但是这个时候来听陈奕迅的圣诞节，感觉还是蛮有 feel 的。

心里说喜欢这首曾淑琴一个人游游荡荡。国良说啊，圣诞节 so nice yet so lonely， 的确是哦，很好听的一首歌。然后 Jasmine 就哦，很快啊，还有六个月就圣诞节了，你也太早期待了吧。慧云晚上好，他说今天超级迟到了，是的，但是我还是那句老话，迟到好过不到啊，对不对？

这是曾经起名为巫启雄的巫启所演唱的歌曲《今生今世》。黑子他说，我们现在刚从 KL 回家，JB 的路上，一路上听你的节目啊，应该是玩得很开心哦，尽兴而归哈，希望你们能够平安到家。已经是晚上9:41了，今天在脸书上啊就贴了说，在10:20会介绍跟推荐这首王菲演唱的主角，就是这部大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 Krista 呢就说了，神了，齐老大是有什么魔法吗？我今天刚想要提主角，没想到今晚就有，剧好看，歌好听，大推。他说根据制作人孙浩透露，王菲从下午2:00就一直录到晚上7:30，整整5.5小时，中间几乎没有休息。录音师问他要不要歇会儿啊，他就反问了，你是觉得我不好不行吗？就坚持要一次性的连贯唱完这首歌。你看王菲就是王菲。他说要知道王菲过去录歌就是出了名的快的。然后呢2003年录天龙八部 OST 的时候呢，半小时就收工走人了。这次就录5.5小时啊，还是跟自己较劲。的确是哦。所以稍后呢10:20好个一首，不要错过收听哦。今天的点一首歌。我在歌单上看到了这两首歌，就觉得说，应该可以让大家来投选一下。编号1是彭佳慧的《旧梦》，编号2是关淑怡的《重逢》。这两首歌都很好听，所以我相信你们应该有一番可以纠结的了。再次重复，编号1是彭佳慧的《旧梦》。编号2是关淑怡的重逢。88550963，欢迎你在收听这首 SHE 的天使在唱歌的同时发简讯来投票，一还是二？一彭佳慧旧梦，二关淑怡重逢。

听天使在唱歌。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也是拥有天使般的歌声的彭佳慧还有关淑怡。点一首歌二选一，点选时间继续进行。彭佳慧旧梦编号一，编号二是关淑怡的重逢。你还有这首陈淑桦李宗盛你走你的路，一首歌的时间可以投票。

你走你的路，歌曲结束了，停止投票哦。Mary 叶说：“好纠结啊，可以两首都点吗？”可以啊，可以啊，你就在获胜的歌曲的那首歌的时候就点这首歌喽，输的那首喽。庄汉良说：“我放弃。”真的哦，两首歌都是好听的歌，两位女歌手也非常的杰出。963好时光好。

娃娃漂洋过海来看你。我俩说真的，今晚的点一首歌，两首都是天花板级的好歌，真的好纠结哦。

要听的一首歌曲《娃娃漂洋过海来看你》。Serene， 他问我，你知道丽仪跟浩浩还有思远合演的这部舞台剧叫什么呢？啊，问得好，月光下的榴莲恋人。明天晚上开演咯，如果你还没有买票又想要去看的话，可以到 6day 去购票。再次重复，月光下的榴莲恋人，如果你们想买票的话，我可以把这个链接发给你的。从明天开始哦，一直演出到礼拜天下午3点的那场为止。晚上9点了，9点56分。这是黄磊的歌曲，边走边唱，我们跟着黄磊一起来唱吧。

William Leong 说很喜欢这首歌，边走边唱，好听。秀珍也说 I am beginning to like this song 了，边走边唱，真的很好听吧。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吉祥世界。
1: 今天总共获得了83张选票，关淑怡的重逢得到38张票，彭佳慧的旧梦获得45票，以7张票胜出，多出了7张票就胜出了。哇，真的是战情非常的激烈。重逢输了，我们就先听为快吧。关淑怡重逢。

要听的一首歌曲，关淑怡《重逢》，真的以七票之差败给了彭佳慧的《旧梦》。所以今晚的第一首歌就是彭佳慧的《旧梦》，你可以开始发简讯88550963点一首歌了。送上这首吕方的歌曲《只想遇到一个人》。晚上好，我是杰奇。

侯湘婷为你流的泪。晚上10:14，这首是扎西的泪，叶良俊的歌曲。叶良俊唱完过后呢，就要推荐一首由王菲所演唱的电视剧同名主题曲《主角》。

0: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1: 王菲为电视剧《主角》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就叫《主角》，由赖婷作词，范伟作曲。在这个音乐还有叙事之间，建立了非常紧密的联系。歌词以人物易秦娥的命运为核心，就写尽了从平凡到被时代推上主角的过程，既有对个人选择的一种反思，也隐含着对时代洪流的一种无奈还有承受。整体的意象非常的凝练还有含蓄，也带出了一种淡淡的宿命感。歌曲中就融入了陕西方言还有秦腔的元素，跟主角的地域啦还有背景相互的呼应，也让旋律在流行的框架里面多了一层这个文化的质感。在演唱处理方面，王菲就延续了她一贯非常克制而且有点疏离的表达方式，没有过多非常外放的情绪，也完全不洒狗血，而是以比较平直的声线慢慢的推进，使歌词中的人生况味慢慢的浮现出来。整体来看呢，这首作品的重点就不在于这个旋律的复杂或者是演唱的技巧，而在于词曲跟剧情的配合。音乐呢就像是一种情绪的线索，然后呢就随着剧情的展开逐渐的累积力量，从而呢就加深了观众对角色命运的理解还有感受。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高高高要等西坛成。

0: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1: 好一首主角，好歌一首。晚上时间10:24，如果你想点一首歌，彭佳慧的《旧梦》，欢迎你继续发简讯到88550963。这是张信哲，用情。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Cherry 说，听王菲唱的主角好像看了一套凄美的故事。莎莎同学就说了，王菲的声线一出来哦，瞬间头皮发麻，直击灵魂，听了会起鸡皮疙瘩的，真的很有层次感的一首歌曲，王菲的主角。哎，这也是电视剧的插曲哦，电视剧《舞榭歌台》的插曲《温柔的夜》，邓妙华。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就是以45票胜出的彭佳慧的《旧梦》。点这首歌的朋友好几位哦，威浩还要把这首歌点给主持人，还有他自己，还有所有的963听众。 Mary Ye 他说这首歌就送给奇想世界的朋友吧，然后我很喜欢他的这个贴图哦，一天很短，开心就笑，不开心就等等再笑。的确是，如果不开心的话，就让自己的情绪好好的发泄一番，然后呢，等一会儿再笑。Angeline 燕舒燕，她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还有963 DJ， 还有喜欢这首歌的奇想世界听众，她自己还有老公收听，祝大家一夜好眠。Jesslyn 要把这首《旧梦》点给杰奇，还有喜欢这首歌的听众以及他自己，祝大家晚安，舒心好眠，美梦连连。Jesslyn 今天的金句是：露珠虽小，却能够沐浴晨曦；人心虽平凡，却能够闪耀光芒。希望大家都能够带着这样子的一种生活座右铭，活好每一天。丽玲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还有喜欢这首歌的听众朋友们收听，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晚安，有个好眠。 May S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他自己还有963的 DJ 以及所有的听众，祝大家晚安好梦，就不要做不好的旧梦就 OK 了。Lin 要点一首歌给杰奇、963 DJ 还有所有的听众，明晚继续相聚，祝大家晚安。国娟要把这首彭佳慧的《旧梦》点给杰奇，还有他自己收听，还有喜欢这首歌的听众朋友们，祝大家晚安舒眠，然后呢，明晚空中继续听好歌。Johnny 比较少来点歌的 Johnny， 今天晚上要把歌曲点送给杰奇、963 DJ、奇想世界的听众，还有好友志文，祝大家一夜好眠。Daniel 他说今晚投票胜利了，非常喜欢彭佳慧的《旧梦》，就把这首歌曲点给他自己、家人、杰奇、963 DJ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 TGIT 愉快。秀珍也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 Reggie 以及奇想世界的听众们， Good night and sweet dreams everyone， 一起来欣赏《旧梦》。

0: Jaslyn 说，好啦，听完旧梦，现在要去睡觉做好梦了。晚安啦，杰奇，祝你一路平安到家，明晚再会。好啊好啊，明晚我们再聊。德利，明天见咯。然后秀珍说，明天去看浩浩们的表演过后呢，才会来打卡。好的好的，好好的观赏他们几个月来的辛苦排练的成绩。然后 Daniel 说，下班咯，明天奇想世界再会，非常感谢你陪伴我们度过了星期四的夜晚。明天就是 TGIF 了，明天晚上8点钟奇想世界不见不散，一起带着愉悦的心情来迎接周末的到来。也要跟 Charmaine 说一声晚安咯。今晚是多云的天气，明天也是哦，明天一整天也都是多云的。最高气温也还蛮热的，34度，最低26度。明天就是星期五了，也在这里要先预祝你周末愉快。星期五的奇想世界准备了一些可能还蛮不错的好歌在穿越，还有夜的小品，敬请期待。晚安咯。
1: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2: 你的年龄应该成为你生命的勋章，而不是伤感的理由。人生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一岁有一岁的味道。无论别人如何对待你，都要好好珍惜自己，对得起内心的那一抹骄傲，在自己的世界里独善其身，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这是中国著名作家杨绛的一句名言，我觉得非常有共鸣，所以今天就拿来在天天向好跟你讨论讨论。
3: 其实我蛮喜欢这一句的，就是人生的每一个站都有各自的风景，每一个年龄都有自己的味道。
2: 对，他们就说你到了六七十岁就有那种老人味。可是这种老人味也不是每个人要有都有的，
3: 应该说有一种韵味吧。有一种不一样的气质，
2: 是我们可以形容女子呢，就是风韵犹存嘛。那如果是男人的话呢，就是老当益壮吧。我觉得这种味道是一种成熟的魅力的味道，而不是那种贬义的老人味。
3: 而且相由心生嘛，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今天你到了某个年纪，希望能够散发出怎么样的一种味道，我想最重要就是你要趁年轻的时候，或者说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好好的去耕耘呐。到了那个点之后呢，自然就会散发出那个你希望达到的这样的一种姿态吧，呈现出的一种形象。
2: 对啊，其实这句话所提醒的就是说，你不要因为到了某一个阶段过后呢，就是哀伤于你自己的年岁的增长啦，青春已经一去不再回头啦，这样子的那种缅怀跟那种伤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对你的年龄是没有办法减少那个岁数的增加的。最重要就是你要坦然的面对自己的年岁的增加，然后呢，活好每一天，才不会辜负自己所拥有的一些东西。
3: 当然有些人可能对自己的这个外形比较有一些要求
2: 吧，对，
3: 可能通过一些外在的手段然后来维持甚至来逆转可是我总是觉得人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呢，就应该有他那个年龄的一个样子，
2: 对，
3: 这样的一个味道。那所谓的那个样子跟味道，并不是说今天讲哇，今天你四五十岁你就要长得很安哥或者安迪，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我觉得比如说哪怕有多几条的这个皱纹没有关系啊，皱纹对我来说它就是一种智慧的象征。
2: 是是是，所以我们常常不是说了 age gracefully 嘛，所以就希望大家都能够高雅的、优雅的、慢慢的老去。
0: 你的年龄应该成为你生命的勋章，而不是伤感的理由。人生一站又一站的风景，一岁有一岁的味道。无论别人如何对待你，都要好好珍惜自己，对得起内心的那一抹骄傲，在自己的世界里独善其身，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今晚夜的小品要分享的是我是谁网站的烂摊子与未知数。退一步不是海阔天空，是烂泥满鞋。进一步不是柳暗花明，是雾里拆盲盒。左右为难的时候，人生最喜欢卡你在中间，不上不下，不进不退，活得像电梯卡层。退是烂摊子，进是未知数，你站着就成了笑话。观众在旁边喊，哎，怎么还不动啊？可他们没看见你两边都是坑。你想躺平，现实不让；你想冲锋，命运嘲笑。中间地带最像炼狱。别人说你犹豫，其实你只是在算谁的刀更快。退是收拾别人的烂尾楼，进是签下一份没人解释的合同，中间是最昂贵的等待，时间在你的身上开账单。有人骂你没魄力，其实啊，他们也在暗处瑟瑟发抖。人生就是这样，永远不提供安全出口。你以为选择很难，结果最难的是没得选。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1: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美好时光不会被辜负，努力去做一个可爱的人，不羡慕谁，不嫉妒谁，也不埋怨谁，在自己的跑道上欣赏自己的风景，遇见自己的幸福。最重要是记得给自己掌声。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来，我帮你弹右手。
2: 哦。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五，根据气象署的预测，今天是晴朗炎热的一天，最低温27度，最高温35度。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2。

0: 我有个年轻人的身体，但是有颗老去的心。
1: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啊，
0: 你是玩的舞门，
1: 我就是冷面笑匠型的啊。
2: 我觉得我自己台上亮丽，然后在台下呢
1: 更亮丽，
3: 邻家小男孩。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4: 浩浩、
0: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题好有意思。
1: 这一问题好有意思，今天早上呢，丽仪就来跟你关心一下长骨刺这个问题了。如何预防长骨刺？因为哦，其实很多中年人呢都受到这个长骨刺的困扰。我身边呢也有一位朋友长了骨刺，只能够说哈，痛不欲生啊，很辛苦。那为什么长骨刺呢？主要呢是自然的老化退化，或者呢是长期从事这个体力的劳动，频繁进行高强度的运动，还有呢不良的姿势，也可能是因为肥胖，或是呢一些疾病，比方说这个骨关节炎哦所引发的。今天在这问题好有意思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如何预防骨刺呢。首先就是控制体重，避免常常搬运重物。再来呢，就是要调整生活跟工作的姿势，避免久坐久站，建议每30分钟呢就要起身舒展筋骨，还要保持正确的体态，保持背部的挺直，避免驼背，还有长时间的低头滑手机，选择低冲击的运动，像是游泳还有散步。再来饮食方面呢，也要记得多补充钙质，可以多喝牛奶，吃深绿色的蔬菜，多吃一些豆制品。最后呢，也要摄取足够的维生素 D， 可以通过晒晒太阳，或者是像食物蛋黄啊、鱼肝油啊，来补充身体的维生素 D。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好

0: 问题好有意思，
1: 这问题好有意思。你好，我是思远。又到了星期五这个回答一些疑难杂症、小问题的时间了。最近天气特别的热，世界的一些国家开始进入了夏天。有网民就说，每到了夏天我就会想起这个人。到底冷气机是谁发明的呢？说到冷气机的发明，绝对少不了这位冷气之父 Willis Carrier。 世界第一台冷气呢，其实不是设计给人吹的。1902年当时25岁的美国工程师 Willis， 他为了要解决纽约一间印刷厂的困扰，开始研究空气控温的系统。因为夏天天气一热，纸张就会受潮膨胀，导致彩色印刷不准确，品质也不稳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Willis 就设计出了一套可以控制温度还有湿度的系统。他利用冷却的空气来降低气温还有湿气，让印刷业能够稳定的进行。而这套设备呢，也被视为现代空调系统的开端。所以每次到了夏天，大家就会开始问这个问题，冷气到底是谁发明的？谁发明了这个冷气救了我们的命呢？这是比较夸张的说法啦。即便不是夏天，像在新加坡这样子的天气，之前读到一篇报道说，夜间的卧室温度要尽量维持在24摄氏度左右，就可以明显降低睡眠时候的心率还有压力反应，减轻心脏的负担。要不是有冷气，新加坡怎么可能会有24摄氏度的温度呢？冷气到底是谁发明的？就是他了， Willis Carrier， 冷气之父。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很多朋友呢都在关注这个世界杯，你是不是也是球迷呢？像我呢，我不是足球迷，但是呢，世界杯开打的时候呢，还是会凑凑热闹啦，看一下有什么场次啊。这个时间方面是配合我作息，我就会去看。
0: 我是那种跟风的人，所以对于任何的世界大事我都想要参与一下，包括世界杯。
4: 诶，很快咧，下个星期四就要开幕了。
0: 哦，真的啊？
4: 对，
0: 刚好演完舞台剧我就可以看世界杯。
4: 是，辛苦排练之后可以犒赏自己，看这个精彩的球赛。所以呢，是从6月11号开幕一直呢到7月19号。而针对这个世界杯哦，刚刚就看到了出台了一个新的比赛规则，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哦？球员呢在冲突的时候，球场上有时候有肢体碰撞啦，然后有一些冲突的时候呢，球员呢都会捂住他们的嘴巴来抗议被罚离场。
0: 哦，真的啊？
4: 所以呢，现在这个新规定就是，如果你敢捂住你的嘴巴，我直接给你一张红卡，这个是新的规定。那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呢，也是第一次采用新规定的赛事。为什么要采用这个新的规定呢？你敢在冲突的时候捂嘴，给你红卡，是因为呢要打击歧视的行为，减少拖延时间，提升比赛的流程，还有呢也要改善了这个球迷观赛的体验。
0: 很简单嘛，不可以捂嘴巴，我捂眼睛咯，捂鼻子，捂眉毛。
4: 你就是这样的一个叛逆小孩，欠打。
0: 不要给我捂嘴巴，对不对？对不对？
4: 捂眉毛哈，
0: 捂眉毛，
4: 捂眉毛，捂眼睛哈，给你两张红卡，捂嘴巴给一张。
0: 那我捂我的脚可以吗？
5: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目前看到的都是一些路面工程的消息， ECP 往市区在 Rochor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还有朱雀 Road 往 Marine Parade Road 在 East Coast Road 之后。
0: 963天气预报，
2: 看到气象署的预测，今天早上呢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最低温27度，最高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针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议对新加坡出口美国商品加征 12.5% 的从价关税，新加坡贸工部指出，由于部分商品享有豁免权，这项拟议关税措施只涵盖新加坡对美出口商品的大约三分之一。从价关税是指按商品的价格征收的进口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二公布调查结果，认为60个经济体未能制定法规并有效禁止进口以强迫劳动方式生产的产品，建议对这些经济体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加征 10% 或 12.5% 从价关税，新加坡也被列入其中。贸工部星期四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重申，新加坡不容许供应链中使用强迫暴力，并已经建立完善的框架来打击境内这一类的非法行动。
2: 全球人工智能 AI 企业纷纷布局新加坡之际，美国公司 Anthropic 也计划在新加坡设立据点。受访专家指出，此举动将强化新加坡作为枢纽 AI 枢纽的地位，也同时提醒我国需要加快解决 AI 人才短缺问题，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 Anthropic 业务包括开发大规模提供 AI 应用与服务，提供企业级 AI 解决方案等。今年2月，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美国投资公司寇图资本管理共同领投 Anthropic 一轮规模达到300亿美元的融资。随后 Anthropic 也完成了另外的一轮融资，估值达到9650亿美元，超越了竞争对手 OpenAI， 近期更传出要上市的消息。公司今年4月在新加坡举办了首场的实体活动之后，开始在本地招聘人才。网站显示，公司正在聘请区域经济师、会计主管、产品支持专员等职务。
1: 根据业内人士透露，新加坡航空公司正和空中客车和波音公司洽谈，计划购买至少50架业内最大的客机，以推进集团未来10年的下一个阶段增长。路透社星期四傍晚引述消息人士称，新加坡航空公司正在寻求更多400座的波音 777X， 那是目前业内最大的机型，或小一些的空客 A350-1000 的报价。谈判目前处于早期阶段，但可能包括数十架客机的增购选择权。空客和波音均拒绝置评。新航发言人星期四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新航会定期的审查机队更新计划，对于任何可能进行的或未来进行的保密讨论都不愿置评。
2: 中小型汽车拥车证成价在上一轮投标活动中小幅回落之后，本轮再度的攀升，冲破了126,000元，创下八个月以来的新高。六月第一轮拥车证公开投标活动星期四下午结束，应对大众市场需求的中小型汽车组 A 组成价上涨1780元，报126,009元。 A 组成价上一次高于这个价位是在去年十月的第一轮公开投标， A 组成价当时报128,105元。大型及豪华车组 B 组成价则下跌2512元，报126,989元。一般用于注册 B 组的公开组一组成价则下降1000元，报129,000元。货车和巴士组 C 组成价上涨1777元，报94,000元，写下历史新高。电单车组 D 组成价则上扬311元，报10,000元。
1: 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以期迫使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战争，反映出美国国内 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已经对持续三个月的冲突表示不满。与此同时，特朗普虽然不断就停战的谈判释出乐观信号，但伊朗称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的进展。美国众议院星期三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撤走参与伊朗军事行动的美国部队，如果要继续战争就必须获得国会的授权。这是二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众议院第四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来表决，也是众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有四名共和党籍议员和民主党人一起投下了赞成票。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你知道吗？气味是唤醒人体治愈力的秘密钥匙。202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令人愉悦的香气，如薰衣草、玫瑰、柑橘、桃子，能够显著地降低焦虑感，改善睡眠质量，并缓解疼痛。这种由嗅觉神经直接激活大脑边缘系统的通路，效果远比许多安眠保健品来得更直接、更快速。如何善用香氛疗法呢？只需要在睡前的30分钟，在卧室中通过香薰机或者是扩香木，使用2-3滴真正的植物精油，就能够平稳情绪，提高睡眠的质量。用自然的气息给一天画上句号，让睡眠更沉，心情也更轻松。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来来，这边有免费试吃哈，快点来！
1: 赶快！
2: 试试啊！安迪，我要一片，
1: 我也要一片。
2: 安迪，我再一片。
1: 我也是一片。
0: Hello， 这两个 boy 一人一片 ，free 的你们就来拿28片，你们好意思啊？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浩浩、
1: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0: 这两个 boy 哦，其中一个 boy 呢，今天休息了，
1: 继续的休息
0: 是。我们昨天晚上其实舞台剧《月光下的榴莲恋人》有了一场媒体预演。
1: 其实对我来说哈，昨晚的媒体预演感觉就像是演了第一场了。
0: 因为昨天晚上的预演呢，就是我们排练了2个多3个月，
1: 是
0: 对吗？然后再加上灯光，再加上音效等等，
1: 服装还有妆发，
0: 是，所以是全套第一次试出，就是第一次有观众进来，所以我们对于昨天晚上的演出呢，也是高度的紧张啊，就像思源讲的咯，就是正式的演出咯。
1: 对，昨天的感觉啊，我在演出的时候，其实我已经觉得那个台词在我脑海当中了，我昨天得要专注做的就是如何把它好好的诠释出来，
0: 一些比较细的东西，一些情感面的东西，
1: 对，那个情绪表达有没有办法准确精准的表达出我要的那个情绪。
0: 我觉得昨天我们演员呢真的已经拿出了，如果说100分是满分哦，我可以说我们昨天演员们啦，都有倾全力在各自的岗位各自的角色努力的去发挥然后我令我蛮感动的，除了我们大家的那种你知道吗，要把各自都发挥到最好好那股精神以外，另外一个让我很感动的就是昨天晚上来支持我们的朋友，
1: 是
0: 因为我觉得现在最宝贵的就是你能愿意付出你的时间，你知道吗？特地下来华族文化中心花个3小时，还留下来跟我们说鼓励的话啦给我们小礼物啦，买花给我们啦，
1: 是收到了一些花朵哈，昨天晚上，而且即便是没有下来昨晚的媒体预映的同事朋友们，像昨天在开演之前，我就收到了咱们晚班一哥七想世界的刘杰奇发来的简讯，他说于思远在后台不要跟人家打闹
0: 他很懂你嘞我跟你讲，在后台讲话最多的我觉得于思远第一名讲到
1: 他说于思远不要跟同事不要跟人家打闹，好好的进入角色沉淀，上台之前深呼吸3分钟没有深呼吸3口，然后想着你的角色上台。
0: 我觉得哈，要在你的背后刻沉淀2个字而且你知道那个于思远在后台讲话讲到哈，好像是我们的音控是不是哈？
1: 是吗？
0: 对，他就说思远啊，在后台其实可以不可以讲话的嘞，他还要口头警告后台不可以讲话哈，因为你的麦如果不小心开了，你后台讲什么观众都会听到
1: 完了，刘杰奇太了解我了，
0: 很懂你耶
1: 所以那个简讯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0: 是所以从4方8面呢，都感受到大家的温暖，还有朋友特别像文红啦就送了燕窝，那我的剧场的好朋友像辉正啊，我们的监制同事佩敏啊也送了这个润喉糖，还有也是送燕窝，亲自送来嘞，哇，真的是很让人觉得很感动，
1: 感觉我们两个好像在发表这个
0: 得奖感言，
1: 对，但是呢其实开关以后真正的演出今晚才开始，
0: 真正的挑战也是从今天开始，一连4场，那我们其实还有真的是极少数的票啦所以如果呢你还没有买票的话呢，这个 cystic.com.sg 希望你可以来剧场看一看这一次的演出
1: 然后呢昨天晚上监制最新发布的消息，我们今天在空中要送5对票，
0: 什么时候送呢？我们早上9点过后会送出5对票。
1: 我们要不要考虑待会那个真的还是假的投票的朋友都可以 都可以来赢票
0: 哦，也可以耶，
1: 好，好像也可以，
0: 也可以。
1: 好，待会儿在甘榜九六三之前，再给你更多的资讯。
5: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以下的两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之后，还有 BKE 往 PIE 方向在 KJE 之后。
2: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3: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百分百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d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邰正宵的歌曲《想你想的好孤寂》。
1: 在这首歌之前呢，我们也预告了哈，要回馈我们哇好有意思的听众哦。今天呢推出快闪特别福利，
0: 是丽仪跟思源手上有五对限量的哈，这个月光下的榴莲恋人，那是明天嘛，是吗？
1: 明天晚上7:30场的门票，
0: 有五对。等着你来赢取，如何赢取呢？很快的，我们要播出今天的甘崩963。星期五呢，就是真的还是假的，会有两个说法。今天我们聊世界蜜蜂日的由来，谁说真话，谁说假话呢？
1: 只要呢参与等一下的投选哦 ，WhatsApp 88550963，附上呢你的名字，还有你的电邮，
0: 英文名还有电邮，
1: 对，然后再说你认为谁说真话，谁说假话。WhatsApp 过来就有机会获得我们手中的这五对票的其中一对，
0: 是马上行动啊！然后呢留意收听我们的甘崩963，真的还是假的，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建谷，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4: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963。
1: 早安，陈仙姑。
2: 大家 good morning。哎，好贝贝嘞？
1: 好贝贝一定是跟辣妈去庆祝520了。
2: 哈，520都过这样久了。
1: 他们要庆祝三天三夜。
2: 庆祝520天啊。天天都是520啊。哎，不过讲到这个520哦，除了是很多的有情人呢都很喜欢借着这个机会来表达心意之外，其实520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哦。
1: 哦，我知道，就是网络情人节嘛，对不对？
2: 不是网络情人节，比网络情人节还要特别，还要有意思啊。
1: 哦，那是什么？
2: 世界蜜蜂日。
1: 有世界蜜蜂日，这么有趣啊。
2: 这个世界啊，无奇不有，有各式各样的节庆，当然呢也有世界蜜蜂日咯。考一考小鱼儿哈，全球蜜蜂养殖，我们讲到这个核心大国啊，主要集中在哪里呢？
1: 我知道，澳洲。
2: 可是根据仙姑的标准答案，这个蜜蜂的养殖大国主要是集中在亚洲、美洲还有欧洲，而且让仙姑比较意外的是，中国印度是全球养蜂数量最多、蜜蜂产量最大的国家。
1: 哈，中国跟印度啊，真的出乎我的意料耶。陈仙姑，当你在讲刚刚那一段的时候，我已经偷偷去 Google 了，世界蜜蜂日哦，是2017年创办的。然后你知道为什么会有世界蜜蜂日吗？
2: 我当然知道咯，可是我要先听听你的版本。
1: 世界蜜蜂日哦，在5月20号是由联合国在2017年正式成立的，旨在提高人们对蜜蜂以及其他传粉昆虫重要性的认识。其实是一个18世纪的斯洛文尼亚著名养蜂人，他叫做 Anton Janza， 他的生日。他也被认为是现代养蜂技术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所以呢就以他的生日来庆祝世界蜜蜂日咯。
2: 哇，小玉儿，你不去参加编故事比赛哦，真的很可惜嘞。
1: 谁说我没有？我就是在参加编故事比赛啊。
2: 所以你刚才那个是假的，乱编的啦。
1: 但我刚刚说的是真话。
2: 我感觉好像你是编故事比赛冠军嘞，因为哦，世界蜜蜂日根据仙姑的认知是起源于上个世纪的一次农业危机。当时啊，在欧洲的一些农场产量锐减，科学家就以为会不会是气候问题，后来才发现真正的原因是因为高度的城市化导致野花减少，蜜蜂的数量也下降。所以在欧洲几国政府就联合起来，在5月20号设立了世界蜜蜂日，希望可以鼓励大家多种花，减少农药的使用。而这个日子呢，慢慢也被全球所接受啦。
1: 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好贝贝在了。
2: 好贝贝要抛出问题，
3: 谁说真话，谁说假话？
1: 对，88501963，赶快来猜一猜，世界蜜蜂日的由来到底谁说了真话，谁说了假话呢？
3: 仙姑，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2: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
1: 哇！

0: 世界养蜂日的由来到底谁说了真话谁说了假话呢？
1: 今天是小鱼儿对垒陈仙姑哦，哇，看到这个票数哦，目前呢投小鱼儿的票呢似乎还是比较多的。那如果说你把票投给了小鱼儿，这个音效是你的。
0: 耶、yeah, 你猜对了。
1: 今天轮到小鱼儿来说说真话了。关于这个世界养蜂日，有一些人也称为世界蜜蜂日、其实呢是由这个欧洲的斯洛文尼亚所发起。那为什么会发起呢？因为受到这个气候变化啦，还有呢这个栖息地被破坏以及农药的滥用，蜜蜂的数量呢是大大的减少、所以呢成立这个日子呢主要还是提醒大家要支持友善环境的农业。不知道你是不是猜对了呢？不管你是投给仙姑又或者是投给小鱼儿，其实你都有机会呢可以获得我们刚才讲的月光下的榴莲恋人的门票。
0: 是，我们的门票还剩一些些，然后呢咱们的监制陈浩浩先生就说把好料留到星期五，今天早上我们来送五对月光下的榴莲恋人，明天晚上星期六7:30场次的五对票。
1: 那如果说哎呀没有办法赢得这个免费的票，也希望你可以支持我们想要买票的话，那还是可以的，上网到 sistic.com.sg。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关心路面上的情况，以下的两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BKE 往 PIE 在 KJE 之后，还有 TPE 往 SLE 方向在 CT 之后。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3: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新闻之前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以下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KJE 往 PIE 方向，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可以避开第一条车道， CT 往 SLE 在布莱德路之后第五条车道车子抛锚， BKE 往 PIE 方向在 KJE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了。
0: 963天气预报，
2: 气象署预测今天星期五呢早上哦将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最低温27度，最高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8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针对美国贸易办公室 USTR 提议对新加坡出口美国商品加征 12.5% 的重价关税，新加坡贸工部指出，由于部分商品享有豁免权，这项拟议关税措施仅涵盖新加坡对美出口商品的约三分之一。重价关税是指按商品价格征收的进口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二公布调查结果，认为60个经济体未能制定法规并有效地禁止进口以强迫劳动方式生产的产品，建议对这些经济体出口至美国的商品加征 10% 到 12.5% 的从价关税，新加坡也被列在其中。贸工部星期四回复联合早报询问时重申，新加坡不容忍供应链中使用强迫劳动，并已经建立完善的框架来打击境内这一类非法行为。
1: 油价自中东危机爆发以来持续飙涨，黑市油商也再次活跃。他们过去主要售卖柴油，如今甚至连98新烷值汽油也开始非法销售，而且还免费配送到府上。柴油广泛应用于工业、物流和海事领域，需求量大，流通渠道多，向来是黑市燃油的主要对象。自去年起，即时通信平台上的聊天群组不时会出现低价柴油的广告，声称售价不到市价的一半，司机可前往多个停车场添油。不过至少从今年三月起，有好些聊天群组开始出现售卖98新烷值汽油的广告，而且随着油价持续上升，相关的广告越来越多，黑市油商明显已经把目标转向私家